0: 1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70.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4.5 公里到 324.7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内侧路肩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西向大园到机场端，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2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1: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在早上的8:04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8点过后呢，在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呢在天祥太鲁阁跟官员呢已经好这个封闭了，所以呢等一下要放行要等到了10点好2小时放一次，那10点只有放5分之后就继续呢再封闭施工，然后来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今天苏花的部分呢，来好还是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呢全线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因为施工的话呢，其实主线道呢占用的部分都是机动性的，好都是机动性的浇灌，所以经过有施工的地方稍微注意哦。台九丁线两个地方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包括10:01到10:02的屋檐角观景台。还有呢37.6到37.8的观音路段，这地方哦都是呢整点放行的。那另外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目前呢还是提醒了万里西桥这个地方，好来昨天呢夜间是有封闭，不过今天早上6点开放1个车道通行，所以呢行经在这个万里西桥的部分呢，好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目前只有开放1个车道，好目前呢只有开放1个车道呢，请大家能够留意小心哦。那另外呢，当然啦，这个随时呢我们要关注呢就是万里溪堰塞湖这地方的一些状况，因为随时会有一些呢滚动式的一些调整，大家呢随时要留意了。那另外呢，像西堡大桥呢是封闭的，建英大桥呢、中心桥呢，白天的6点到晚上的10点，好，目前呢是开放通行的，夜间是封闭的。像万里溪桥也是从早上6点预计呢到

0: 晚上的这个十点钟这个时间。那但是如果说它整个溢流的水位有些调整呢，这个部分也会跟着做调整，这点呢也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哈。那另外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目前都还是全线顺畅的。还有呢，再来就是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这个地方，也就是呢四公里处这个地方的边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的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好了，请大家留意。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还是会加强呢来播报有关于呢在堰塞湖相关的一些讯息，让大家能够知道啊。那大家也要随时呢掌握相关的讯息，因为包括交通，包括我们一些生活啦什么部分呢，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息息相关的。也因此呢，万荣乡啊，今天有这个停班停课的部分，包括凤林。万荣乡主要呢是在万荣村，那凤林镇的话呢是在呢深荣里、跟长桥里以及呢山兴里，还有包括了凤信里、大荣里等等这些警戒范围哈的保全户。所以呢，请大家哈如果说有这个停班停课，那有的现在就配合呢做一些安置的部分哈，那撤离到哈这些安置所，或者有的到什么地方去呢，大家都能够注意到这个安全的哈。好的，那么有任何更新的话，我们再跟大家来做提醒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几首呢比较怀旧的歌曲，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呢我们就来播放了一些的比较早期的歌曲，就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那讲到怀旧经典老歌，这么听下来就觉得说哇，这个是非常年代的，没错哈。也许那个时候你阿北出席，我阿北出席，可能我们都还没有出生都有可能，但是呢你绝对不陌生这些歌。为什么？因为好听的歌不断的被传唱着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0: 好，来，第一首歌曲呢，大家熟悉的就是《给我一个吻》啊。这首歌呢是苏沛啊的这个版本，因为呢过去的歌坛来讲太多太多好听的版本。那这个很早呢，其实它发行在1954年，当时呢是由呢中国歌后张璐好他的原唱，后来呢到了1953年呢，这发行英文专辑都有，好，所以呢这个歌是很久很久的歌了。

真的早期呢，在1954年时候呢，就是歌后呢张璐他所唱的歌曲呢，改编呢来自美国的一首歌，然后在那个1953年曾经发行过这个英文经典专辑，隔年的时候呢，就有作家呢陈一蝶哈，笔名叫陈氏哈，他来填上了词，就完成了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国语歌，这是1954年，所以的年代很久远哦。那到60年初期之后，当然还有很多的歌曲了哈，像这首呢邵氏电影的《不了情》，它的同名主题曲哈，到现在呢常常还是听得到。由呢就是陶晴作词，王福林他作曲哦，他的曲其实蛮多的。那当时呢也是有著名歌手呢叫做顾媚哦，他所担任原唱。可是想说我们对这名字绝对是很陌生的哈，那我们就来听大家熟悉的邓丽君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不了情》。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经济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未来，我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点19分哦，来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查询路况协询事务请拨0382288801。那目前呢，在万里溪桥这地方呢，开放了一个车道通行，所以呢，经过这里大家还是依序前进。那还有呢，另外呢，在其他的这个部分呢，像建议大桥呢、西堡大桥呢跟这个中心桥这个地方了，那都有一些的管制。西堡大桥目前是封闭的，那么建议大桥跟中心大桥呢，早上的从6点钟开放了到晚上的8点钟，晚上八点钟夜间会封闭。那刚提到万里溪桥的部分呢，是早上6点钟开放通行，预计呢到晚上的时间是10点。那不过还要看呢现场万里溪堰塞湖那地方的一个溢流状况来做一些调整，请大家呢随时关注相关的讯息的。那有任何相关，不管是在堰塞湖的这些水位的问题啦，或者是呢其他的相关规定，包括路况的规定呢，我们随时有新的资讯呢，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另外今天排沙放水的部分呢，就是呢东部发电厂会在木瓜溪9点钟到下午4点钟排沙放水，所以呢请大家注意远离河床，不要靠近。那除此之外呢，好像今天呢在水莲坝也排沙放水到同门前池那个地方，也都是请大家远离。那还有呢，有时候山区呢比较容易下雨，像昨天呢我看这个山区下雨，我们在花莲市区美仑这些地方呢就没有下雨了，到晚上坦白讲我都还要去浇水，比如我种的东西想说啊那个雨

你如果下了一场我就不用交，但是呢雨都下不下来，都是在比较山区的部分哦。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到山区河边西边这些地方不要靠近哦。还有呢海边也不要去，因为呢危险水域，你要呢避暑要消暑呀、哦、可以呢去游泳池之类的、哦、到有安全设备的地方或者有救生员的地方、哦、大家都会更安全的。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了礼拜五的怀旧经典国语老歌，来这部分呢就是比较能够弹性的播放歌曲啊、哦、像一早的今天的这个飞向阳光飞向你的好，就是我们在进行的无独有我，我就先暂停，因为一开始呢就要先把相关的讯息包括这个路况还有呢验车服的部分呢再跟大家做说明，所以一大早今天我就把这个我原来要播放的这个访问的单元就把它先暂停掉，我们也会做呢随时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哦。好，那刚刚听的那首不了情很好听啊、哦、那接下来讲到美代，美代你会听到他唱什么歌曲呢，就是对他印象很深刻就韩语曲，还有呢一首叫做忆难忘，还记得哪一年吗？其实我们都不记得，但是 Google 会告诉你的，或许妈妈爸爸或者是阿公阿嬷也都忘记的哈。他是1962年，就是民国51年由原唱美代来唱这首忆难忘。

好了，听完了这首美代的歌曲了，就是《忆难忘》之后呢，最后的我们来听呢青山他唱的这首歌哈。不过这首歌其实早期呢是邓丽君她在1970年冠录唱片呢所唱的歌曲，好，在76年之后呢也收录在其他的专辑当中。这是大家熟悉的歌曲《泪的小雨》，就来听青山的歌曲。希望今天的歌曲你会喜欢。听完之后，我们来关心就是全国的一个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今天同意以148亿美元（约新台币47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7.4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

0: 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1: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0: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2009年至今年三月，共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4: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君伟报道。
5: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6: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5: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

0: 纸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

0: 确的揭示。
1: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38哈，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早上从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节目《触笔讨位》，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啊。那在空中啊，随时呢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路况啦，或者是呢一些资讯的提醒啊。那也请您开车注意安全，在路口要减速慢行哈，甚至呢停让行人优先行。另外再来就是呢，如果转弯变换车道，有没有习惯会提前打方向灯？好，因为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可能到了路口才打方向灯，好，因为他可能觉得每天开这条路很熟啊，就觉得没有什么哈。但是别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话呢，那到时候不小心碰撞到，你可能要赶时间，后来呢哪都去不了了哈。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好，就是变换车道、转弯要提前打方向灯。尤其在暑假期间呢，游客很多哈，对我们的交通路况或者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可能有一点啊不是很确定性啊，所以可能一边开车一边呢就是在找路都会有啊，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确定你的位置之后呢，然后加上路况导航，两个呢这样的依据呢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了，而不是单单只有靠可能导航，你又不熟悉，走到某个地方就突然在那边徘徊哈，到时候哎我被左弯还是右弯啊，都不晓得了、哦、那个部分来讲呢，请大家一定留意。那再来呢，天气热、哦、虽然说现在太阳呢在花莲地区雾雾的，好像呢太阳没有说很大，对不对？但是一样是高温，一样是炎热，所以呢下车的时候呢、哦、也不耐高温的东西，不适合放在车上的东西，请你务必记得要带下车来、哦、那在今天呢，花莲县呢就是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呢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跟山心里，还有呢凤信里跟大荣里呢，这地方好来是有这个停班停课的哈，所以呢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会走呢万里溪桥的朋友，好了也提醒你，早上6点钟到晚上10点钟是开放一个车道。好来，本来昨天是封闭了，但是考量到说本来说早上8点，那8点如果说这个时候开放，很多人往返呢要8点前上班的话，可能会来不及。所以考量到很多人要上班，好，或者是说要经过这个地方了，所以早上6点钟万里溪桥就开放了，好，万里溪桥就开放了。不过呢，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啦，它虽然开放了，但是呢，只有开放一个车道，好，大家就是依据的来前进就可以了。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红花莲还有一些在附近的啊这个桥梁的部分呢，也请大家能够注意哈。像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西堡大桥啦、中心大桥啦哈，还有那个建英大桥这地方好来，所以呢经过这里的话，都请大家注意哈。有的是会提前就把它封闭，像西堡大桥就封闭了。那建英大桥跟那个中心大桥呢，是早上6点钟开放了，预计呢到晚上8点之后夜间是会封闭的。但以上我说的部分呢，还是会呢依照现场验色湖的这个状况呢来做一个调整哈。那当然，如果说在这个应变中心呢有什么样的讯息呢，告诉我们，我们接收到讯息呢也会第一时间赶快的、及时的告诉听众朋友。那另外，花莲辖区呢还包含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呢官员目前呢是封闭当中，要等到了就是。10点钟，2个小时之后，10点钟呢才会再放行的。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来经过的话，抓一下你的时间。那另外，在整个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但是呢，基本上来讲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所以呢，经过这地方呢，可能你刚好经过也在施工有管制，等一下很快呢就能够通行的。所以经过施工地方，大家自己要特别注意安全的。 另外呢，再来就是花东公路刚提醒，就是主要呢在万里西桥的部分，现在是开放一个车道。

0: 在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这个地方然后有工程进行，那另外海洋公园的路段呢在8.2到9.1公里的话呢，这地方呢是占用北侧车道，然后南下的部分呢还是开放双向通行的。台三十线玉长公路在玉里的路段呢就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花莲地区的一些交通路况跟堰塞湖相关附近的一些管制区域，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随时跟大家来提醒。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路况也欢迎你呢随时都能够打电话告诉警广，记得我们的专线电话08000001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七。再来，如果你是要查询要问路况，或者说事务要帮你广播要协询呢，可以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接下来来听呢今年度的歌曲了哈。我们先来听一首呢台语歌曲，来《鬼牛咱呀》，这首歌是来自呢翁奕君。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了，来自翁玉君，他的这首《为牛展眼》，他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新歌曲了。接下来来听李冰冰这首《不完美恋人》，时间现在是8:47了，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123，花莲分台转7。

好，听到李冰冰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就是《不完美恋人》哈。来，我们看现在的8:51，外头呢，今天的太阳呢好像出来了哈。啊，早上到现在太阳都没有说很大哈，都好像被云遮住了。可是现在我看一下外面，哎，好像呢有看到有一点亮亮的感觉跑出来了。但是呢，不管太阳出不出来，我相信今天同样呢，全台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哦。那而且呢，花莲都是在这个高温资讯的范围当中，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呢，预防了这个太热和中暑之类的啊。还有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适合放的东西也麻烦您要把它移下车。好，还是要提醒呢，在万里溪堰社湖部分呢，昨天3点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啊。那后来到了昨天夜间呢，10点呢开始呢很多桥梁啦，全面都是封闭的啊。那原定今天早上8点要恢复这个内侧通行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看这个整个好它的堰塞湖的一个状况。

因为呢，预估这堰塞湖它的这个整个它的溢流可能时间会稍晚，好，所以呢就提前今天早上的6点就先开放了万里溪桥，开放一个车道，南北各一个车道啊，那维持呢封闭外侧，那内侧还可以继续行走的。好，但是如果说看这个整个溢流状况呢，好，这个如果必要的话就会即刻做一个封桥的动作，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哈。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 OK， 那现在时间我们继续呢再来听听几首歌曲。现在我们进行出殡逃位的现场，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那在接下来我们就听的几首比较新的歌曲呢到9点，因为呢在这个阶段跟上个阶段呢把这个歌曲年代区隔掉哈，礼拜五的上半段呢就是播放了怀旧经典的国语老歌片，那到了在8点半过后呢到9点我们听的就比较近代的哈，就叫音乐新鲜货，都是今年度的一些创作的新的歌曲，那很多呢都是来自的单曲，可能只有这一首歌，不是说全部很多这样。那继续来听了许维芳的这首《逆风飞》。

好，听完好听的歌曲了，许维芳的这首《逆风飞》哈，好像呢，在这个天空飞行的感觉，哇，那个音乐的很澎湃哈，很好听哦。来，这是游淑婷跟刘晨的这首叫《爱为你存在》啊。那我们看看时间到了8:57，歌曲听完之后，紧接着9点，我们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会诊，再回到现场来。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的相关的路况讯息哈，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这地方呢，还有包括官员呢，早上呢从这个6点半开始开放呢，到8点钟就封闭，那之后呢每隔2小时会放行一次，所以呢等一下呢就是要等到10点钟哈，10点钟才放行5分钟，放行5分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再过2小时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一次，那这次放行的时间比较长，有1个小时，然后在结束之后呢，继续的在下午的1点钟，好，在封闭之后呢，3点会再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3点钟过后呢，再来就是等到5点钟，好，主要的5点是在太鲁阁跟天祥会放行，到6点之后就封闭，而官员呢车辆比较多哈，那个地方呢会放行时间比较长一点点，会从呢4点半放到6点钟，4点半放到6点钟。那另外呢，再来苏花的部分呢，来有一些工程进行，比较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在惠德隧道的南端口162.8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5点钟呢，采单线双向的这个管制都是机动性的。大清水路段的这个隧道呢，159.4这个地方呢，也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钟采单线双向的管制。那其他的这些施工也都是机动性的，那全线都是顺畅的。这是在台九线的苏花部分。再来呢，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两个地方好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此刻在放行，就是10.1到10.2K 的屋檐角观景区，还有呢就是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的边坡工程，好，这两个地方正在放行。然后呢，再来这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部分的全线都顺畅的，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靠近玉里的南安瀑布这地方4公里处，这地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也都是这个时候。那如果来不及的话呢，就等下一个下一个整点，就是10点钟也都是 OK 的。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的花东纵谷呢，主要呢就是万里溪桥的部分呢，上午呢今天在6点钟开放哈，那开放到晚上的10点钟，夜间是会封闭的，好，那还是要看现场的堰塞湖的状况。那如果的这个指挥中心有一些调整的话呢，我们随时也在空中把这讯息跟大家呢做一个提醒。那另外再来西堡大桥呢，目前是封闭的，而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呢，早上6点钟同步都开放，那开放呢到晚上的8点钟，夜间8点之后就不能通行的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部分呢、哦。那其他的相关的讯息呢，我们随时跟大家来提醒。如果你有路况要告诉我们，随时拨打电话，请你打08。

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七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接听到您的这个相关的讯息电话了。好，那有的呢，这个讯息我们在空中会提醒用路大众，但是有的我们会反映给相关单位，比如说有车祸事故要处理啦，或者是什么后置灯故障啦，要去做这个什么样的更新之类的，所以呢我们都会看这个状况。那但重点是你的一通电话是很重要的，几通电威卡过来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点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那等哎看到这个相关讯息呢，就能够马上做最快时间的一个传达跟传递的。好，继续呢，我们就来听歌了哈。那在听完歌曲之后呢，要进入到了今天礼拜五原定我们制作呢，就是周这个周休的一些周活动的周报。但在前天礼拜三，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小小的更动，把礼拜三的这个出名逃避景安心呢，好更动到今天来播出。那因为呢，在昨天开始花莲一连串呢，这三四天呢都会有联合丰年节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在提前呢，在礼拜三就请呢，在花莲原民处啊、原行处的副处长呢，来到这个地方，把这个讯息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了解说，哎，像昨天的采街，还有今天、明天、后天的很精彩的节目，跟周边呢，有一些管制，以及呢，有接驳车的部分，都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哦。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进入到了，就是出名逃避请安心，把礼拜三跟礼拜五的部分呢，来做一些的调整，做一些的对调了哈。来听张清芳、范怡文的这首很经典的歌曲《这些日子以来》。

0: 今天我们的远景好人好事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的许分局长许俊敏许分局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在今天我们请分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哇，我们警察的工作其实分秒必争，尤其啊这个民众一通报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立刻赶赴现场，尤其像是这种火灾的状况很危险呢，我们经常我们警察第一步先到达，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很关键，这可能就可以阻止很多意外发生。那请分局长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前阵子我们的卓西分驻所所接触到的一个状况，还有我们非常优异的同仁们大家所做的事情。
1: 好，我这边分享一个案例，这个发生在我们那个卓西乡的卓西村这部落里面，他这个大概是讲完，就是我们的同仁卓西派出所警员蒋家倩，他在值班的时候接到民众报案了，就是说我们卓西村有一个民宅怎么有烟窜出来呢？啊，因为部落的民众其实很依赖我们在地的派出所警察，所以他们经常不是打110或119，他有时候就直接打派出所电话。所以我们接到电话之后，我们的警员蒋家倩跟我们的副所长李志凡他们就第一时间赶过去现场查看，后来发现好像是在房间里面的床上有那个烟头抽烟的烟头，它没有灭干净，所以它持续冒出烟雾因为开始在燃烧了嘛，就慢慢有冒烟，有引发火势的那个火灾的危险，所以他们呢就赶快看着外面刚好有锅碗瓢盆，就是赶快拿装水就是过进去把它熄灭了，就迅速排除到这个危险所幸现场都没有造成任何的火灾的燃烧或是任何人员的伤亡后来屋主事后才出现，他就来讲就因为他可能他弟弟在床上抽烟，但抽完烟他没有注意，就随便随手就用一下，结果没有确实的熄灭，然后就出门了。幸好我们同仁接获报案之后，很迅速的赶到现场，然后及时把这个星星之火把它消灭了，所以对于警方的处理，他感到非常的感谢。
0: 哇，原来我们部落的民众们真的看到状况任何疑难杂症都先找我们派出所分驻所，对不对？
1: 所以真的
0: 所以也还好我们的警察同仁们来到现场当机立断立刻先做处理，否则这个偏乡有的地方又远一点，再等到消防车来，哇，那就可能造成的一些的损害了哈。
1: 对，
0: 相对的类似这样的个案，是否分局长也提醒大家，其实这种居家安全，像现在在花莲包括是高龄化的社会，有时候大家一些生活上可以注意而且避免的事情，像是这种煮东西也是一样，对不对？
1: 没错，对，还是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这边那个花莲南区这边其实老年纪大的长者比较多，所以还是提醒一下，就是你平常的居家安全，你的门窗出门的时候该锁的还是要锁，还有就是你比方说我们的这边很多是做农务农的嘛，你下田去工作，你的车子一定要上锁，一定要上锁，不要门关的财务都放里面车门也不锁这样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去窃取。另外像刚刚讲的这个真的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只要有用火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在卓乐所后方的卓新村那边，就是有因为电线走火造成有五户的人家那个民宅都烧毁结果就造成在那边的住户就无家可归，所以真的就是所有的用水用电还有一些居家安全防护，不管是交通安全的部分或者是住宅安全的部分，都要特别谨慎的小心多一份小心就会少一份意外。
0: 好的，非常谢谢许分局长跟大家所做的分享。当然我们的警官同仁们其实接获任何的状况快速抵达这是我们日常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这个当机立断做一个最适切的处理。

0: 真的就可以守护民众很多的财产跟生命的安全了。谢谢范局长。
1: 哎呦，哪会安呢？
2: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1: 警察来啊啦！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4: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5: 好了，那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好人好事部分呢，好，来和平守护者呢，那就是由严玲在花莲分台的主持人严玲所制播的部分。那当然你看其实警察维护很多，像我们先前访问另外原警，他也提到说，哎，民众呢会觉得说，哎呀，原来警察呢不只会抓人，还会呢帮人，还会救人呢。时间呢现在是9:18，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黄绮玉所带来的专门的正义，全民的正义。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OK， 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

在早上的9:22，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讨味节目，我是蓝琪啊。那么今天呢，从早上到现在哈，整个交通都还蛮顺畅的，然后再来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进来，就是一般的这个施工单位在进行道路工程。不过还是要提醒呢，就是呢，在这两天我们关注的哈万里溪堰社湖这个部分，所以今天在万荣乡的万荣村是停班停课啊。那另外呢，在凤林镇部分呢，包括了就是深荣里、长桥里、三星里、凤信里、大荣里的这些警戒范围的保全户呢，也是停班停课的。

那另外呢，那目前呢，就万里西桥呢，早上6点就开放了，因为呢，很多朋友呢上下班，还有呢很多时候要经过这条路很重要，所以呢早上提前呢在这个6点就开放了。那行经这地方呢，外侧是封闭的，只有内侧可以行驶。此外呢，在西堡大桥是封闭的，那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呢，从早上的6点同步也都开放通行的。好，那到了晚上时候呢，8点就会封闭。那整个呢还要看整个堰塞湖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这些呢都会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也会随时把最新最及时的这个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那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像这几天在花莲的德兴运动场呢会办理呢，就是2026年的联合丰年节的活动，相信呢附近周边有很多车辆好都会到这里啊。昨天呢在花莲有一个就是采街的一个活动啊，也是呢这个活动的一个暖身。那还有包括了就是报信息哈，昨天透过很多的这些媒体啦都看到了这个相关的内容。而今天呢开始接连3天就会呢很热闹的这些呢舞蹈呢还有音乐呢都能够呈现在这个会场，把很好的这些很棒的这些呢就是乐舞啦能够呈现。这也是每年花莲在这个夏天呢很重要很重要的，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活动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说您本身是开车过去停车的部分，那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以及呢如果你是搭这个接驳车的话呢，也是来大家还是不管到什么地方人车都要小心。那贵重物品其实不建议带过去，因为他们人很多。那如果说你下去跳那个大会舞，手牵手跳来跳去，跳到后来呢那可能什么东西掉了你要找不到。因为呢你看这个千人共舞，大家围一个应该说外围围了好多圈这样跳。像有一年我忘了我就记得说我带了个手表去，然后我想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可是就忘了把手表拿下来，然后跳啊跳到后来其实不认识大家就拉在一起，然后那个力量拉来拉去，拉到后来就绕场，然后事后等个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说我要看几点要回家，才发现对齁外手表嘞，我的手表嘞怎么不见了，跳到太用力了跳到太忘我，我真的完全忘记了我有带手表这件事情。后来呢要回去要看几点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见了，我的手表真的就因为这样子。还好那手表呢是一般手表，大概8000多块啦，就这样没了齁。那没了之后呢，我就会每年提醒大家，你参加这个丰年节的大会舞的时候呢，记得你贵重物品呢看托谁帮你拿着，你千万不要带下去齁。包括什么项链什么耳环都不要带，免得到时候扯到的话呢伤脑筋，真的伤脑筋啦齁。好的，来愿大家呢跳得愉快，我们就来听听巴拉放，这是呢今年的大会主题曲。

好了，时间到了9:30钟，我们来关心呢半点的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来进行我们的触鼻桃味。有的矿打电话0800-000-1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就可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50%。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15%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卓国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

0: 啊，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3: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2: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询后，亦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5: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4: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8: 淑芬啊，
7: 谁在叫我啊？
8: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7: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9: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7: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9: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7: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9: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8: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0居签。
10: 以上广告由

0: 莲县政府提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呢天气部分哦。今天115年的7月17日，好，那农历话今天是6月初4，礼拜五了。那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基本上跟昨天都差不多哈，都蛮类似的。持续呢都受到了就是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仍然会有呢不定时的一个降雨或者雷雨出现。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来讲呢，都是维持多云到晴。中部以北跟东北部、花莲、台东三区会有短暂午后的雷阵雨。那所以呢，午后出门要记得哈，天气的变化要特别留意。那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之间，甚至会有来到36度的部分哦。那外出要注意到防晒，还有呢补充水分哦。我们来看呢，在今天的部分呢，那我持续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中部地区呢，清晨上午呢会有零星的降雨，在中午后，这中部以北地区呢，包括了东北部地区以及呢花东地区的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呢跟西半部的山区也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呢，各地方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跟苗栗以南，还有包括花莲跟台东呢，容易出现呢局部有36度以上的高温。在东南部呢，这地方呢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

中午紫外线的偏强可以呢到达了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要做好了防晒，还有呢多多补充水分哦。在空气方面的话呢，今天呢竹苗、中部跟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等级，北部地区呢今天是普通的等级哦。那到了明天礼拜六18号这一天的天气呢，那气象署说明呢，在台湾处于呢高压的边缘，高温炎热，而且呢这整个环境吹西南风，水气偏多。那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呢短暂的一阵雨，高温呢预测在33到35度，澎湖、金门、马祖呢会在31到32度。那到了后天礼拜天之后呢，全台呢都能够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中部以北包括宜兰各山区也会有午后的雷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西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大雨。从周日到下个礼拜一呢，好来这两天的话呢，除了西南风之外呢，各地方水气偏多，南部呢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呢会有较大雨势，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还有各山区也会有机会出现的午后雷阵雨哦。这是到下个礼拜一二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好的，那看完这些天气之后呢，当然继续呢我们还是要关心的相关的路况讯息哦。因为呢这个路况呢其实对我们的驾驶朋友来讲非常重要，那只是间接啦，这个天气呢基本上呢跟这个路况也会有一些相关，比如说下雨天呢视线就不 OK 哈，或者说如果一直下，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呢，山区道路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常常我们要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呢做一个会诊啊。那当然如果说您在任何地方在外头呢在开车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路况呢对行车有影响，你麻烦打电话通报0800-000-123。等一下要十点钟呢，台八中横公路终于呢到10点要放行了，在天祥还有太鲁阁还有官员这三个地方要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在下次放行2个小时之后呢，就是等到12点，12点这段放行的时间呢比较长，会放到1点有1个小时时间，然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就是3点会再放行，放行5分钟之后就封闭，然后继续呢再管制，那最后放行时间呢官员比较早，会在4点半到6点，天祥太鲁阁呢是5点到6点，好，等于说官员放1个半小时，那天祥太鲁阁呢放1个小时、哦、那 这个最后一档呢都是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哦、那最后6点呢夜间就会封闭，平日假日包括明天呢都还是会有如实管制的，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夜间都是封闭的。在苏花部分呢，今天呢全线都顺畅的，有些工程进行，但是呢都是采取机动性的、哦、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10.1跟10.2公里的这是屋檐角的景观区，以及呢观音路段的37.6到37.8K， 那这两处呢都有工程进行，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10点同步放行的。那另外再来就是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呢是正常的，台三十线的日常公路在4公里处的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地方呢是在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哈，就是南安瀑布这一段。好，这是台三十线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就是在花东纵谷的部分。那花东纵谷主要呢，现在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就是万里溪桥的部分啊。那万里溪桥呢，今天早上6点开放，预计呢到晚上10点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开放的是内侧车道，外侧呢目前是封闭的，目前只有开放内侧的车道。那看着呢堰塞湖的这个水位的状况呢，那整个呢都会做一些调整。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新的一些讯息，也会这样及时的赶快在空中跟大家来提醒，包括管制，包括相关的资讯。那另外呢，周边的这个西堡大桥目前呢是封闭的，那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呢早上6点同步开放，会到晚上8点，夜间还是会封闭的。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像这个193线目前都正常的，而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利用横向的部分，像米站桥啦，还有呢光丰公路这个台十一甲了、哦，还有包括了台十一丙的部分，好，那可以从这里再改道走到193线，或者呢直接呢你要走这个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呢也都是 OK 的。那也提醒大家了，来天气炎热呢尽量避免不要到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去啊、哦。那还有呢就是呢今天的东部发电厂排沙放水，从9点过后呢到下午4点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好，到木瓜溪呢，所以要告诉大家呢要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好。

要到这个地方来，危险水域呢都不要靠近。好，今天木瓜溪。好，那如果还有一些什么后续的讯息进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讲。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9:48，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的触鼻逃味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陪伴您到10点钟。

0: 好，来听嗨嗨人心啊。其实我还蛮喜欢的王杰唱这首歌的那个感觉啊，那个应该说浪子在唱嗨嗨人心很有他的味道哈、啊。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了。
1: 人讲这心情，含含含含，较快活。

OK， 那在这地方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呢，如果去参加活动人很多的地方，特别注意您贵重的物品要保管好。那尤其呢，如果说在参加这个联合丰年节呢，最后大家都会一起来下去呢，到这个场中间围成好几个圈圈呢，大圈圈是千人共舞呢，很期待，对，那很愉快，大家手牵手，彼此不认识，这时候大家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好，

那但是你这个挂在身上的东西要注意，有时候在拉扯的过程中不小心掉了。好，那你要回头去找，一定找不到，因为人那么多，这样转圈圈不知道践踏多少次，就算找到可能也都已经坏掉了，对不对？所以呢，经验上呢，就是说你可以看谁没有下去，就请他帮你保管这些东西，不然到时候呢，这个东西掉下来之后，你要找了他，他也找不到了。于是，那方又是夜间，虽然有一些灯光，不过人真的是很多。那还有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呢，记得好在旁边的那地方，大家就好看着这个表演的部分。那等到说有正式宣布说大家呢可以下去呢来共舞的时候呢，再依照这个顺序啊，它又会分依照这个顺序呢，依序啊依啊这个依序呢啊到了这个场中间呢再去跳舞哈，而不要呢突然人家在跳舞或表演的时候，或是有一些仪式的时候你跑进去，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哈。不管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或是一般部落里头，部落的丰年祭，因为每年七八月呢也是部落丰年祭的时候，那联合丰年节展现是乐舞跟丰年祭的这个意涵呢又不太相同的，甚至昨天你看在花莲的金三角呢采街的部分呢，邀请到了国外的友人一起呢来交流，这是一个很棒的。那不过还是要随时关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这个部分随时要关注。像台铁公司啦，之后今天中午前呢，全线的各级的列车目前都还是正常行驶。那晚些时候呢，他才会呢再来做一些公布，说后续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好，那目前来讲呢，都还是呢正常的行驶哦。所以呢，相关的讯息大家注意，尤其呢在这两天活动，应该蛮多朋友呢会来这边参加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呢人车车站都会比较多人哦。那再来提醒呢，就是万里溪桥呢，目前呢这地方的它的一个水位的哈，它蓄水量已经达到了98%，好，达到98%哈，所以呢，随时大家呢关注讯息或者听警广，警广也会把这个即时讯息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像目前呢，万荣乡的这个保全户的框列哈，这个疏散的撤离的部分呢有111人，凤林镇的部分呢保全户的框列有102人哈，那收容地点呢是在万荣乡的民立国小。跟凤林镇的这个乐活会馆这个地方哈，那目前来讲呢，西堡大桥是封闭，建英大桥跟中心桥呢，早上6点放行呢，这个开放会到预计到晚上的8点钟，而万里溪桥的部分呢，早上开放6点呢，预计会到晚上的10点钟，但是这一切都要看呢，整个就是堰塞湖的一个状况哈，会做一个调整，所以我才会说现在是这个状况，那再过2小时会不会又不一样？当然还是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的。那最后要提醒呢，就是呢天气炎热哈，那在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常常到达了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要避免哈，这个是晒伤了或者是热中暑。那还有呢，就是不要到危险水域哈，溪边、河边、海边这些地方呢，都尽量不靠近，因为呢这些地方呢哈，如果说你发生状况，临时要找人哈，可能也没有办法。好，所以呢，请你到游泳池啦，或者是呢安全的地方，那有状况的话，至少呢有专业的人员呢在现场哈，赶快呢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处理或抢救呢，也都是 OK 的。好，所以呢要平安快快乐乐度过这个夏天。讲到夏天最棒的就是水果很多哇，昨天晚上我就买了好多水果哈，很好吃的芒果，还有西瓜，还有凤梨，都是呢夏季最多的，而且今年的超便宜超好吃。享受一下吧。好了，最后来听的歌曲是曹格所唱的，叫做《夏日假期》。等一下呢，我们把这个现场呢交到台本部关心全国路况，再拉回花莲分台。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我是蓝琪，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周休愉快，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38.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9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细。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07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加是公立花莲，我想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现在呢最关心的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的现况了。那根据早上8:20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堰塞湖的湖水

0: 水高度达到了1085.74公尺，那占了这个最大的推估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了，所以它已经快要渗漏了。那么今天早上呢，林保署花莲分署呢已经完成了空拍监测，跟昨天的影像比对，湖水的这个水湖区的水位稳定的上升，那入水量从原本的 1.62 减少到 1.52 哈，那么这个渗漏加大了，导致呢入水量变少，但是堰塞湖的这个坝体结构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破坏。那么昨天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目前水位的坝顶溢流口只剩下 0.26， 简单来讲都、就是没声啦齁。啊，所以因为这个坝点的这个次数崩塌的土石所堆积形成，而且高度不确定性，依照今天的监测评估，下午就会达到了警戒水位，所以你看时间啊，哎呦，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哦，请大家呢啊、这个尤其要往中区的朋友，那么这个交通讯息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告诉您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秦广，他会谢谢你哦。

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的交管，那么在今天 222.7.9 的 227.9 的凤林镇万里溪桥早上6点钟开始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呢后续也会因为这个堰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的状况调整交管措施，所以因此目前万里溪桥是开放外侧风内侧走的这样的一个车道的通行，那么也会随时配合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水位监测的方式来水位监测来随时调整交管措施。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我们一样也是白天五个时段的放行，那么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一档、10点的现在以及待会的12点，还有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那6点半过后呢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了，在大清水明隧道跟惠德隧道的南洞口，我们在这里呢仍然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啊，162.8的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目前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因为我们刚透过 CCTV 的画面给他看过来，一切都是顺畅的。而至于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因为这个 CCTV 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仍然要来提醒你，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台山1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这个边坡保护的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而另外在我们海线的台十一线8:02到9:01的大坑往海洋公园的方向，目前是有路基修复的作业，我们也提醒好朋友们这个大家多加留意一下下了那当然如果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的施工情形，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它的范围在民义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的这个区域，那目前在民义街也就是重庆市场旁边的这一条单线道就是斜天宫往蓝滨路的方向是封路状态，那所有的车辆呢你可以走到重庆市场后方的停车场，然后呢有500公尺的单向替代道路可以带你前往和平路。

另外呢，轩远路和中华综合街，也就是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呢，都在拆除中，那么有影响到交通，也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呢、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呐、

0: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17的，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心地方大小事啊。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0: 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哈，昨天呢测得的水位距离坝顶只剩下不到300公尺。那林保署花莲分署呢持续的监测，在今天早上呢已经推估哈，这个容量已经达到了 99.4% 了。那目前水位稳定的上升，因为渗漏加大，入水量也减少，坝体结构没有明显的破坏。那今天下午呢就会达到了警戒水位，请大家不要到警戒区的范围去观看。

看哈，来确保自身的安全。那说到这个堰塞湖溢流延后，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今天早上提早放行，那么维持封闭外侧车道、放行内侧车道的方式。那如果发生的溢流，会立刻的封桥。这是公路局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三次的情资研议结会议的结论，并且配合林保署研判，昨天下午3点发布的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东分局以及花莲公务段昨天晚上10点就立刻完成了台九线万里溪桥的全面预警性的封桥。原本呢是预定在今天早上8点开放内侧车道供提供通行，那么经由中央应变指挥官裁示，考量预留的预估这个溢流时间延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为了方便大家上班通行啊，所以台九线的万里溪桥提前到今天早上6点开放内侧车道给一般车辆来通行。而至于后续接获通报溢流湖的堰塞湖的溢流或水位达到行动值，就会立刻来进行全面的封桥。那么公路单位也呼吁用路人哦，往返花莲台东的车辆，请依照已经规划的发布红色警戒期间行驶台十一的替代道路，或者是改走193线道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这个真的有这个从你知道吗？从市区上班，然后要往中区走的话，那要经过这条路的话，一定要势必要走这个万里溪桥嘛哈。那现在呢，目前是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但一旦哈这个发布的这个有发生溢流的状况呢，就会立刻封桥。所以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要时时刻刻的锁定警广，然后也要了解好这个最新的资讯。那当然手机下载公路 APP，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可以知道及时的道路资讯哦。

根据林榜署花莲分署监测呢，万里溪堰塞湖的容量已经逼近满水位，而昨天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下呢，昨天下午三点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么台铁呢今天也宣布中午12点以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而至于中午过后的行驶资讯也会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溢流变化在这个会公布啦。好，那也提醒大家齁，乘车之前要留意最新的这个搭车的资讯哦，所以咱在家嘛，别提醒好朋友要注意一下哦，这类火车哦有没有误点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停驶的状况。那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一下哈，住在这个堰塞湖下方的保全住户也请注意哦。你知道昨天呢，这个万荣乡的乡长哈，他就到了这个警戒范围内去巡查，结果查着查着怎么有一对老夫妇躲在屋子里面齁，那已经劝导他们离开。那么不管是如何，在下游警戒区内呢，涵盖了外荣和凤林两个乡镇八个村里，总共213名的保全户，大家都已经提前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么在昨天下午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警戒区内都要全速的净空，所有的人要强制的撤离。结果呢，乡长呢就逐一的巡视，逐户的巡视，就发现怎么有对老夫妇还在这里。那老夫妇说这是外地人啊，他说他们是外地人，在这里务农，也不是保全户。那么看到巡查人员上门，本来还不开心啊，但是呢这个乡长说，你这个红色发布之后呢，就是要离开警戒区，要不然才会开罚哦。那么因此呢，他们才没有办法呢就离开了哈。所以也提醒一下哈，即便是你不是户籍上面的人，可是你住在这里，在这里工作的，通通都得离开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保全户呢，也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哈，因为它就快掉下来了。

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啊，在因应着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距离它要溢流的时间啊，可以说已经在进入到倒数的阶段。那么另外在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提醒您，西堡大桥持续封闭当中，中兴桥和建英桥呢这个现在开始它放行的时间哈，开放管制通行时间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万里溪桥呢早上六点已经开放了，对不对？那它原则上会到晚上的十点半才封闭外侧，内侧可以通行的单线管制。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台铁表示呢，最新研判中午十二点以前各级列车都是正常，而他们也会看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水位有没有溢流，那么才会把最新的资讯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另外因为万里溪堰塞湖达红色警戒，万荣村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你好，公被坐火车还是公被开车的朋友啊，请大家那我们大家呢就是开车小心好啊，注意一下，一定要听警广哦。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以到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它跟我们的这个当初去年的马滩溪的堰塞湖它们的容量来比，我们必须要说万里溪堰塞湖的最高的库容量可能会达到600万立方公尺，600万立方公尺就相当于14200多座的标准篮球场被水淹没1公尺高的惊人水量。那如果以去年的马滩溪堰塞湖的话它的总蓄水量达到大约9100万立方公尺，那么它相当于这一次万里溪堰塞湖的16倍大哈。所以 anyway 不管如何，头顶上的那颗水球啊，真的无论如何也就是看老天爷什么时候让它下来。不过还是要提醒下游人们，请大家提高警觉，注意安全。休息片刻，关于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三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六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一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八点钟会溢流，也就是四点钟以后了哈，五点钟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一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十九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六个小时做观察期。那六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两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4: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

0: 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1: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两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中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3: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星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4: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3: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所以说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两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暑假咯，
7: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8: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7: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8: 卢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7: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9: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8: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树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7: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9: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1: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nch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7: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完。

0: 道嗨翻天。
1: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0: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2: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

0: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连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5: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6: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5: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4: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原本预计今天凌晨就会溢流，但是因为监测不一，红色警戒虽然发布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溢流的情形出现。那么台铁因此也进行了滚动式的宣布，调整东部干线的营运状况，也就是今天下午3点过后，东部干线会有所调整。那么因为凤林跟光复之间停驶，而东部干线也会中断了，所以台铁宣布在今天下午3点以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3点过后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溢流变化随时会进行预防性的行驶，所以3点过后会试，也就是看看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溢流变化呢，会进行预防性的停驶。所以各位，如果你手上有车票准备往花莲、往台东、往这个屏东、高雄方向的朋友，那现在终于我们那个悬的那颗心可以放下了。为什么？3点以前，下午3点以前各级列车正常行驶哈。那台铁也说呢，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之后就会折返，那表定是凤林站、寿丰站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那北上的列车到光复站或者是我瑞穗站折返的，也就是光复到新左营经由南回线，也会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那么在东部干线呢，不是非对号列车的部分，花莲到凤林以区间车来接驳，那凤林到光复会停驶，同时公路桥如果也同时封桥了，就不会办理公路接驳了。为什么？好了，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总而言之，三点钟以前，下午3点以前，台铁的各级列车正常停驶，3点以后看这个水位的溢流状况，再来做机动式的调整。那么台铁也强调呢，后续因为是水情影响状况，预计呢会在今天傍晚的6点会发布最新的行车资讯。那么在于7月16以后申请退票，而且乘车日期是7月16、17的，那么车站的起讫点是在花莲到台东沿线各站区的，都可以办理全额退票的，而且免收手续费哦。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台九线苏花洛朗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在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今天呢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施工，南北双向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个。

渊波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而至于台八线中横公路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要走这个中横公路的话，请您预做准备，小心开车最重要喽。

好的，我想呢，今天大家呢已经看到万里是堰塞湖哈，它就快那个就快要溢流，水面就要溢流，它到底是要怎么溢流法呢？因为哈，我们刚刚有提到万里是堰塞湖的这个。整个水的库容量呢跟马太西堰塞湖是不一样的，这个库容量呢马太西堰塞湖是目前万里西堰塞湖的16倍大哈，所以它到底它的溢流状况是怎样，是顺淹下来怎样，但无论如何水下来的时候它一定会夹带着这个土石跟土块，而至于它冲击的路面啊伤害的地点哈，会伤害的状况会情形不知道，但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公路跟铁路会受到影响哦，所以铁路今天下午3点钟以前列车正常行驶，3点钟以后呢会视状况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咯。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吃什么菜好呢？哎呦，看着那个堰塞湖的那个水位，它就这样慢慢慢慢慢慢，你不觉得那很折腾吗？之前哦，这个马滩溪堰塞湖的时候，因为那个水位监测，就是说哈，我们可以知道的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那现在呢，是因为万里溪的堰塞湖，那么我们的这个救难英雄哈，他们已经上去了，那也装了这个水位监测了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现在水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哇，你不觉得那像是这个挤牙膏的感觉吗？哇，那个真的到了这个倒数的时候真的会很害怕，而且呢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如果突然山上下了一个强降雨的话，砰，整个都卸下来了，都不用讲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会知道说，哦，这很像什么妇产科医师在算那个预产期，快到了，快到了，快生了，一指宽，两指宽，三指宽，哦吼，这几台文章哦，这个看着这个呢就会觉得一来是心安吧，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二来呢，就是我们大家只能做对这个无常，因为那堰塞湖就是一个无常。那对于这个无常，我们只能无能为力，然后我们只能睁眼看说，哦，大概什么什么预备器快逃这样子，我们只能先赶快守护自己。但是我相信呢，住在当地的生活的这个居民朋友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是哦哦哦，你看要掉了要掉，但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讲的话，这却是这段时间他们在害怕当中的生活日常。所以我们也期盼赶快这个水下来之后，让大家的生活能够赶快回归正常。那么回归正常之前，我觉得能够舒放压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吃吧。来，今天我想来介绍呢，用鸡胸肉炒莲藕，我再加一点肉桂粉，没听

0: 来哦，告诉你。首先呢，我的鸡胸肉要腌它，我需要用的是香油、盐巴、米酒、肉桂粉。那这个鸡胸肉把它切块，加了肉桂粉之后呢，那我们就加上米酒、盐巴、胡椒粉跟香油圈去把它泡着。腌着它，然后呢起油锅把这个鸡胸肉炒大概七分熟，就把它捞起来，接着呢热油加上红萝卜片炒香之后，莲藕块下，那么把它炒到它断生，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入鸡胸肉跟鸡粉盐巴调味就行了。那么我告诉你，这阵子我觉得啦，反正菜都很贵，但是有一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它很适合吃，那就是莲藕。我现在几乎餐餐都有莲藕，我的中餐就是一节小莲藕，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觉得吃那个莲藕的话，我不喜欢吃那种软烂的，就是它刚好蒸熟的那个莲藕。以前我们都吃莲藕汤嘛，你把它蒸熟过后，那甚至炒莲藕我都觉得它很好吃。好的，那今天介绍的这个鸡胸肉，你知道营养师都在讲早上我们也不要吃太多，你一定要吃啦，一定要有蛋白质。那你中午就吃好一点，晚上呢你就可以吃稍微清淡一点。那对我而言的确我中午真的吃很好哦吼，来，所以今天要来介绍这个鸡胸肉，是我的这个在吃荤的日子里面鸡胸肉大家就唯一首选。为什么？因为它白肉，也就是说真的红肉也不要吃太多，那我们就吃一点白肉。那鸡肉呢，我跟你讲，不是整只鸡肉白肉呢，只有鸡胸是白肉，它的鸡腿啊鸡翅啊那个都是红肉。好，来说到这个鸡胸肉，就是金金酱，你吃到会泡泡一块的吧，那再炒上小黄瓜。那我需要鸡胸肉腌，我这次腌的不是肉桂粉，我腌的是这个砂糖、盐巴、太白粉，然后我的调味料呢同样是米酒、酱油、蒜泥跟糖。那么你把它腌过之后呢，我们这个小黄瓜就把它切滚刀块，那你放一点盐巴稍微把它晃一晃，我的小黄瓜在洗的时候我都用面粉去洗它，骨溜修啊，洗得很干净啊，一点点的面粉就可以让你的小黄瓜厚，洗得真的很干净哦。那当然你要放一点盐巴，可以去掉一点涩味哦。啊，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起油锅，我先把这个鸡胸肉煎过以后，它变色了，然后我刚放一点调味，最后再下这个小黄瓜。你小黄瓜它太早下的话，它很容易会软，而且会出汁出水啊。那我喜欢吃那个脆脆啊，所以你就把你的食材都炒好之后，再把小黄瓜放上去，你盖煸一煸一下哈，翻一翻就好了。那你炒到这个小黄瓜酱汁收干了你就行啊，可以撒上一点葱花，我告诉你这觉得还不错吃。所以今天呢就觉得看着这个艳色火，我就觉得我想吃大餐，所以今天就特别介绍了鸡胸肉料理，希望你会喜欢它。
1: 人家都说你有点奇怪，其实讨论你的人

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来到了11点了，我们在空中也相处了一个小时了。Anyway， 不管如何，总是要告诉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那么也注意车前状况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咱们待会儿回来。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

0: 欢迎去九邻居签。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5: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6: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5: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5: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时间已经来到我台11点过6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0.3。早上到今天啦，咱所有的节目的重点，咱都聚焦在万里溪的堰塞湖。好，那说到这个堰塞湖，本来是说今天透早就会溢流，但是因为监测不容易，红色警戒虽然发布，但现在呢，你也没看到它流出来很凶哦。那么台铁呢，也滚动式的宣布东部干线的营运状况，今天下午3点过后的东部干线会调整，而且也因为凤林跟光复间停止，东部干线也会中断，所以3点钟以前各列车，各级列车是正常行驶，3点钟以后也会视状况来做调整。那说到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当时要流下来这样啦，这是台湾大家都看到这样真的是，有没有这个众所瞩目，我们现在所有的朋友呢，还包括你看呢，为了这次的红色警戒，我们在凤林和万荣乡的部分的村里呢，已经停班停课了哈。所以你会知道说，哇，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呢，水火无情呢，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的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早上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在这个汇报当中指出，他说希望最好的状态就是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它是溢流的时候是稳定溢流，然后6个小时之后降级为黄色警戒，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想的跟天想的会是一样吗？我们不知道哈。那么林保署花莲分署长呢黄群策也说，他说呢，今天早上还有2个渗漏呢是在坝体附近，而且水量比较大，靠近坝顶处的土那变得比较湿润，那表示呢这个坝顶已经开始不稳定了，而且它渗流量加大，水位

很有可能还会持续的缓慢上升，那么估计最快时间下午四点会发生溢流。如果新长高的坝体，好的，这个1087.5公尺的这个新的坝体能够挡住的话，那就会延后到19号的晚上八点。我的妈呀，从17到礼拜天，从礼拜五到从礼拜四到礼拜五到礼拜天，哇，这真的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折磨吗？所以纪连成政务委员呢，一听到了这个汇报之后，他就说，哦，所以未来的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今天下午的溢流是属于稳定溢流或局部冲刷发生的常态溢流，那么它六个小时之后就会降到黄色警戒，是这个意思咯。那最后再看状况来做决策咯。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到底想怎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祈求灾害不要太大，因为我们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苦，那我们也期盼好在这个下游区的住户们，这个保全户，你看黄色警戒，好，我们大家就到收容，红色警戒全部不能回家，好，就这样，你看这样来了，这段时间已经来，从七月初到现在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搬过来一个搬过去，有老人家，有行动不便的人，你说这是不是，对不对？但是为了要安全，这也是不得不的方式，所以也提醒朋友，现在已经来到了红色警戒，请不要逃逃登记处的说我要看鸡啊看狗啊啦，这我要真危险，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也不要好奇跑到这个警戒区域偷偷的给他跑去偷看，我跟你说这都太危险了。 Come on, let's do it。

吼，刚刚看到一则新闻哈，一个新闻网 FTNN 哈，哇，这看到那个头标会吓坏的。它头标上面写着呢，就是台铁下午三点要停驶，东部干线会中断。但它的内文呢是写着，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哈，台铁宣布下午三点钟以前哈，这个。全线各级列车维持正常，也就我们东部干线花莲到台东各级列车回复会正常行驶，但下午三点过后呢，会试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有没有溢流的状况，采取预防性的停驶，会看状况啊哈啊！结果看到这个头标写的说，哦，下午三点开始停驶，哇，这真看得有点害怕。我们在查清楚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看到这一则网络新闻的话，那么。

好的好的，赶快赶快插播，我们刚刚打电话到台铁花莲站，值班站长告诉我们最新的讯息，那就是下午三点确定花莲往凤林的车班都是停的啊，那这里面会有那个区间车啦齁。啊，大部分呢你从北回下来的齁，从北走北回线下来到南下，大部分的车辆齁，大部分的列车都是到花莲就终站了嘛，终点站花莲站到了，终点花莲站到了齁，到花莲你都不会过落去啊齁。但是呢有一帮呢会到那个寿丰齁，到寿丰那是正常，因为寿丰没有受影响嘛，所以也就是说你若是坐火车今天到寿丰都 OK 没问题。那么至于只有一班啦齁，那至于如果北上的从台东过来，不管你是各级列车，下午三点之后呢，哎，那个车大部分只到光复或是瑞穗就折返了。那么尤其是往新左营的车子齁，来到花莲了啊，他可能就在光复或是瑞穗下车，没有影响。但唯一有影响的是21列次的普悠玛，这个是傍晚从花莲到要到台北的齁，这个会有受到影响，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因为这个堰塞湖，大家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花莲堰塞湖、万里溪堰塞湖，它现在的水量，你知道，它就已经快要冲啊，被冲啦，唔冲啦，就那生囝赶快被生啦，唔生啦，好啊，它现在开几站，开两站哦，哎，波四点五点啦，它到底是液态长流还是安那，它唔知啦哈，所以呢，会影响所及的是公路和铁路啊，所以下午三点过后，我们确定花莲往凤林的方向呢，这个列车是停驶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受到影响的是，傍晚花莲开往开往台北的这个列车呢，会受到影响哈。所以也提醒，如果你现在手握车票的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至于南下列车到寿丰都是正常的，所以因此在下午也就是说三点以前各级列车都正常，三点以后会影响到的是21列次的普悠玛。这个普悠玛号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了。这个是我们刚刚打电话到台铁花莲站值班站长告诉我们最新的这个资讯哦。

0: 时间也要跟大家见哈，来，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台铁下午3点哈，各路线呢3点钟以前正常行驶，3点钟过后东部干线会实施预防性停驶，停驶的地点就是凤林往光复的方向。那其中有一个列次21列次的普悠玛呢是停驶状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休息片刻，待会聊。
1: 警广东台湾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4: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3: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南新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6: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5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5: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

0: 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3: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从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2: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员警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粉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们要正式进入到主题之前呢，我们有一则新闻一定要跟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聊的，那就是在几天前呢、啊，哎呦，有我们的国人到中国大陆去旅游，那么遭到拘留盘查，那这样的事件呢频传，所以陆委会在日前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指出呢近期新增加10名国人在中国境内行踪不明，更出现了一团四个人集体失联的罕见情形，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而针对网络盛传这个失踪的四个人都是台湾现职的公务人员的说法，那么哎，这个主管单位呢勾勒比对之后，他们说没啦，这四个人没有公务人员身份啊，只是一般的民众啊。那根据家属通报呢，他们是一起前往中国进行民间旅游的，不是什么公务人员啊。那现在台湾的现行法规对现职的公务人员到中国大陆是有严格的管制机制，而且所有的公务人员在出发之前都必须要依照规定上网登录，而且经过所属机关单位实质审查核准之后，那么才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哦。那当然如果真的有这个如网络所言的有四名公务员集体在对岸遭到非法扣留或失踪，那当然是非同小可啊。那么这四个人的下落呢，还有他们失联的确切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尤其是陆委会也还在追查当中。不过呢有一个好，这个是在昨天又新增加两名员警到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么他们被盘查，他们去的是福建。好，这两个，一个是退休员警，一个是现职员警，因去福建剃头，结果呢遭到了中共的国安人员直闯他们留宿的地点盘查，询问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些相关资讯，还查看他们的手机，并且要求他们回来台湾之后不可以向服务机关来报告，所以两个驾姐赶快回来哈、哦，就请陆委会要呼吁全国的公务员，尤其是在特定的敏感机关任职的，千万有事没事，不是说有事啊，是没事千万不要去中国，以免被中共渗透。那于是呢这个记者会召开之后，就有媒体问说啊，这两个是不是保安大队，那陆委会主委梁文杰说这个涉及各资无法透露，不过依照现行的规定，具有一定职等以上的警察到中国才需要向中央机关来核准，而其他员警到中国则是各机关自行审核。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去了中国大陆到底对不对，去旅游到底是我们组团去玩好，还是你知道吗自助行比较安全阿蔡，总而言之，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说只有去中国，我们去到哪里剃头都要小心，注意安全呐。好了，跟大家报告了这两则重要新闻之后呢，接下来我还是要跟大家来把时间回到了我们头顶上的这颗堰塞湖。继去年的马太安西的堰塞湖在国人的面前当他溃决以后所造成的家园的残破，人员的伤亡，让大家实在太震撼了。紧接着利物西的堰塞湖，当时一度大家也很害怕，不过他因为高山嘛，那他就在山里面，他比较阔极的是同样的，也是影响。

范围也是公路，还有这个下游的居民。不过还好，这堰塞湖很快的，它就溃坝了。那伤害没有很大，可是这次的万里溪堰塞湖，它又不一样了，因为它影响到的有公路跟铁路的设施，还有一个就是台电啊的超高压变电所这个地方，还有下游的居民。不过说到这里来，我想当我们每天看着尤其是在地的居民，万荣凤林镇的保全户，我相信这段时间他们应该很难受很难受。为什么？因为头顶上顶着一个大水球，然后它终于满了，而最近这几天就剩下在倒数了，它水要冲下来了。你知道堰塞湖这件事情在花莲发生了三颗，它折磨人的往往不是这个堰塞湖本身，而是那种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你只能够一边等然后一边准备，这有多么的煎熬。然后它影响所及的有我们的交通，铁公路，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观光。你知道我们花莲是观光立县，我们需要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观光客来到花莲旅游，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的曙光跟生机。如果你到市区去走走看看，有多少家铁门已经关起来了，这是市区哦。那请你再往我们越偏乡的地方去看，有多少人不得不得离乡背井到外头去讨生活，要不然活不下去。这个堰塞湖它不是像石门水库一样铁闸门一开了水就下来，不是，它没有办法人为控制，它的结构是一个天然崩塌的土石，有非常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当我们看到它的溢流距离坝口不剩剩下不到一公尺，不到，它蓄水量已经来到了99.哒哒哒，你说焦虑的不只是保全户，焦虑的还有公所的指挥人员，还有铁公路，还有警察人员。你知道为了安全要启动预防性撤离，从七月初到现在已经撤离几次了，虽然这是最正确也是最保命的方法，但对居民来说，他要被迫离开熟悉的家，放下手边的工作，他必须要住进收容所或者是借住亲友家，他还得担心最近都来了啊，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我的家会不会像马滩西堰塞湖一样，那个土那个泥流堆得那么高，我的家会不会受灾，你知道吗？太煎熬了。而且这个煎熬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心理耗损。如果好，如同我们的纪连成指挥官说的，它如果是一个正常逆流，是一个释放压力的过程还好，但如果不是呢？这就是大自然的考验。所以看到大自然的考验，你会发现那个无常，这就是无常，因为它就是刚好就这么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下了雨，山上的水排呀、排呀，刚好这里有一个洞，然后就积出来，变成了堰塞湖。这是无常。面对无常的无能为力，你又找不到情绪的出口。我在想，当我们看到这个堰塞湖，它就快要溃决，它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它是要万马奔腾之姿的冲下来，还是我慢慢的细水长流，慢慢慢慢慢慢？我们不知道，但也许。

我不晓得各位你是否跟我一样会去思考，当我们的心静下来，我们就说乱，心乱，这个大地的磁场也会跟着乱。我一直相信磁场，如果我们的心平淡下来，也许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头顶的这个大水库，虽然这个水库没有马太西堰塞湖那么大，马太西堰塞湖是万里西堰塞湖的16倍大，也许三颗了，连续三颗在花莲，也许这也是老天爷要给我们花莲人的成长，跟你知道吗，蹲点之后的反弹。也许面对这个不确定性，对我们整体花莲人来说，也许这是将未知、将害怕转为成长的契机，也许吧。在生活当中，我们渴望一切都是在我们的掌握中。我的工作按部就班，我的家庭幸福美满，我的未来清晰可见。可是现实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终于想起了这句话。现实往往不按剧本走的，你知道吗？2023年，有一项覆盖30,000人的研究发现，过度追求确定性的人，他的焦虑水准反而高出了27%。听起来有点讽刺，对吧？我们越是想抓住生活的剧本，就越容易被焦虑缠身。我不想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等待一个重要的面试结果，心里翻来覆去的想知道如果没通过怎么办，或者看着孩子长大，担心他们选错科系走错路，恨不得替他们把未来规划的滴水不漏。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好像你到大海边，你试图用手抵挡住这些海浪，结果不仅挡不住，还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为什么？其实这一切都跟我们的大脑脱离不了关系，你知道吗？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不确定性来袭的时候，大脑中的杏仁核，那个负责情绪的小警报器，会立刻亮起红灯，会触发战逃反应。这是人类几万年来进化出生存的本能。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要么迎战，要么跑。可是在现代生活当中，这些反应往往成了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甚至脑子里那句挥之不去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与此同时，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肤会拼命的，那个大脑前额叶皮层，它会拼命去想，想要找出一个确定答案。于是它不停的假设性的反刍，也就是反复的问自己，如果这样会怎么办？如果这样会怎样？如果那样会怎样？这种精神内耗就像是跑步机上的马拉松，跑得再久也跑不了终点，到最后只会让人越来越累。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练习，我们这几天不是告诉大家吗？你可以深呼吸，想一些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3样东西，感受一下，我活着，我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我们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培养一种弹性心态，把未知变成成长的跳板。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叫做认知重评，也就是把负面的想法我们翻面，找到一个隐藏的机会。我们不用去直观这颗堰塞湖什么时候掉下来，我们可以从其中去了解这颗堰塞湖要掉不掉的，它什么时候要掉，它到底要带给我们整个花莲人一个命运的转折点是什么，让我们慢慢的去适应不确定性的未来那种悬浮感。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一间没有去过的餐厅，好好的大吃特吃，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出去外面走走，也许我们可以学会我再想想，然后我们练习5、4、3、2、1，把自己拉回当下。5个你看得到的，

0: 四种你听得到的，三种你感受得到的，两种你闻得到的，一种你尝得到的。去练习重新聚焦当下，缓解那个漂浮不定的焦虑感。Anyway， 那个球还没掉，我们大家的生活，不要说我们大家的生活，也许我们也会跟着焦虑，但是事实上正在面临大阵仗的这群工作人员，也许54321可以让你摆脱那个焦虑哦。我们祝福大家，也祝福花莲，也许这个不确定性感，这个不确定也许要带给我们花莲有一个反击或者是改变的可能。花莲加油，整点对时代鬼聊。
1: 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德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寸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寸头车速低于1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6: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5: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6: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5: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6: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7: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8: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

0: 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5: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6: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5: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6: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用餐时间了哈，那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马上来关心路况了。

前永登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现场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我不晓得这个工程呢，它是否今天有没有施工，因为 CCTV 看不到，但我们已知的就是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这个边坡工程，透过 CCTV 画面给它看起来，这个地方呢双向都可以通行，也没有管制，所以也提醒大家放心的来行驶。那另外台三十呢，在四公里处的南岸瀑布有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至于在我们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而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也就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这一段呢，现在正在放行时间，它中午12点到1点钟放行。至于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段，当然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下午的3点的最后一档是5点到6点钟，那请大家能够把握时间。然后与此之间，你也会遇到灾后重建的工程呢，像九曲洞啦，还隧道哈，还有坠入隧道、靖垦隧道、西畔路段跟宁安桥的这个地方啊。那么你如果可以通行的时候，这个地方一样也是放给他通行，都会配合管制方放行而放行了哈。所以大家。

也 don't worry。 那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哈，它推估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出现的溢流的状况，所以呢在凤林镇的台九线 227.9 也就是万里溪桥早上六点钟开始呢已经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就是双向车道中呢双向的外侧封闭内侧通行。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注意现场的交管措施，那当然也会因应的现场的状况可能会临时有变。那么在铁路的部分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三点钟以前，下午三点钟以前各级列车呢都是正常的行驶，三点钟过后凤林往光复的路段呢是停驶的状态。那其中有一个普悠玛列次它是没有办法一定是停驶，阿尼亚公这个三点过后阿尼亚公开车开到小黄威都 OK 的。好，最主要的是凤林到光复这一段呢下午三点钟停驶，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好，那个这个影响的就是普悠玛那个列次。好，今天刚刚我们打电话到台铁花莲站请值班站长好询问之后呢，他告诉我们有一班的就是这啦齁啊，所以请大家稍注意一下啦齁。好，那因为大部分的火车呢都是到花莲站就是终点站的花莲啊，你要台东过来可能就是水尾啦齁，光复站啊就终点站你知道齁啊，所以呢这种影响没讲太多啊，可能就是区间车这一段。所以下午三点钟过后凤林到光复是停驶，所以请大家稍注意一下啦。好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那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啊，今天在今天呢这个中兴大桥建英大桥到晚上八点都正常通行，夜间封闭啊，所以呢也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封闭的时候呢你可以多利用横向的像米站啊台十一甲台十一丙啊来行驶台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来行驶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当然有任何道路提或有任何的这个交路况要提供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工地花莲尾，我们要来谢谢您今天真的整个节目两个半小时我们所有聚焦都是在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都要小心，尤其是下午三点钟过后因为它大概预留时间是四五点，也可能还会再更晚那么灾难所以也提醒朋友下午三点过后呢如果你要走我们的中区道路的话呢请大家呢这个时间都要预做准备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好的，来在这里要来说非常谢谢我们的玉萍兄碧玲小姐宝林哥还有我们的李俊兄班长进财老板光亮亮这个格良诶啦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当然呢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能够多多包涵，谢谢我们的气质宝宝，谢谢我们的小俊小俊你今天没有图呢齁，谢谢我们的玉品兄丽婷小姐，对你看人就这样有图人家po 了一个星星我就嫌人家丑，人家没po我们就说你怎么没po，你看那真的就拍宽带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谢谢丰田菜，谢谢我们的文龙兄小玉金管姐姐。那么台呼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

时间已经来到了12:17了。波伦利息地华联堂，下是公地华联会哈。我们真的要说，吃饭，好好的吃饭是很重要的。如果您现在是在马太这个万里溪好旁边两旁在监测水位的工作人员，我们要说您辛苦了，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轮班休息一下。

好的，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只是要说你有没有发现，哎，我们怎么一直哈，就是一直听大家听歌。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听歌没别的，而且这些歌，这些你知道一些金属节奏的音乐，我期盼能够带给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我们转念嘛哈，转一个念头，一切都是很顺畅，会很顺利的。如果说你也是开长途车，你说哦，差不多讲真的啦吼，天气热吼，有带这有介这代志吼，天气会影响人心，好，那事件也会影响人心，好，工作的人生际遇也会影响人心，但无论如何，咱总是希望讲，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吼，我跟你讲，快乐，快乐到底比一切。比啥拢较重要，但是呢，一定爱食饭啦吼。啊，过来呢，一定好家己小困一下啦。啊，你讲你开车，你冇困哦，吼、哦，小休困一下嘛是袂歹啦。

好的，来来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还有一个民间讯息还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除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报告堰塞湖的这个密切的一些讯息，不管是铁公路啦，或者是它的这个溢流的状况，现在目前的水位状况，无非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你知道呢，当资讯越明白越清楚的时候，也是我们心最安的时刻哦。所以呢，再次叮咛好朋友哦，这个台铁宣布东部干线部分路段呢，在下午三点之后呢，预防性的停驶，主要停驶路段是凤林往光复的这个方向。那其实南下北上的这个车辆，如果这个车子是开到受风的，火车开到受风没问题，火车开到花莲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花莲往返光复的这个路段是停驶的，那么，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有接驳，为什么？因为到时候万里溪桥一封闭的时候，你就没有路啊，没路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光复的这个接驳，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若是下晡要来坐火车，大家都稍注意一下啦。

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在看着那个万里溪的堰塞湖，那么也期盼它所下来的这个方式呢，是可以很自然的自然溢流，不会造成我们下游的居民甚至我们的公路铁路设施造成这个过多的伤害。祝福花莲，花莲人加油，也期盼天佑花莲。哦，这个万里溪上面的祖灵们，哦，祖灵请好好的护佑这个下游下的居民。一点钟过后的严玲陪伴你，我是邵文，咱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最快傍晚溢流，台铁下午三点后凤林到官复预防性停驶。挚爱有延烧，卓荣泰怒批中联隐匿，将严查行政责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四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 1085.74 公尺，蓄水量为 506.98 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 99.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 1087.5 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三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三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寿丰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丰富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周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资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错失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4: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为

0: 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1: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资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4: 食安作为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3: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5: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复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重衰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
7: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6: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贵和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多发生设备异常，桃捷公司表示10分钟内就安排旅客转乘并启动调度恢复正常，后续将再查明异常原因，对于受到影响的旅客深表歉意。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2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1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2颗以及弹壳5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途遭人持刀闯入。

0: 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二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六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1: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

0: 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三名嫌犯到案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四名幼儿，其中两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2: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三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3: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5: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6: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5: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签证。

0: 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二甲西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失踪，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利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2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楠梓。”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专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其中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0: 居然有八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一万件啊，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有信任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八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速报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1: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速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速发部也宣布，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日本 K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一到五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K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K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1到5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K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自案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0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5: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警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4: 车上没有9位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2点多，盐城区公园2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60%，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6: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 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

0: 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七月到八月就可以启动道教条例第九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1: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4: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3: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二十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陆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脚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哇，来到礼拜五咯，开心咯，要准备迎接周末假期。当然这个周末的这种氛围不太一样，对不对？相较于上个周末，因为有八位台风，所以大家有点忐忑不安呐。这个礼拜目前所看起来天气是 OK 的，当然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地区没问题，但是往北来到宜兰地区，宜兰的山区目前也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往北继续来到新北桃竹苗，一路下来到台中彰化南投，一直到屏东，很多地方有些南台湾啊，屏东高雄还有台南平地跟山区都可能会下雨，而其他县市则是在山区的部分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所以朋友们在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锁定在景广就对了，一些特别的状况我们会持续性的告诉大家。虽然天气很热哦，但是溪流的部分像是台电东部发电厂说今天会特别排沙放水，木瓜溪的部分请大家远离河床。

好，在花莲地区这几天，大家持续要关注的就是在凤林的万里溪堰塞湖这里的状态。目前在公路上，在今天早上一早6点钟以后已经开放通行了，而且整个呢就是提供内侧车道，可以提供让大家来做通行，因此对交通上可以说已经不太有太大的影响了。有的顶多就是车道比较窄一点点，相对的有朋友如果要走这边的话，你就会自己多一点考量啦。除此之外，在台铁的部分，目前台铁所公布的是今天下午3点以后会采取预防性的停驶措施，特别是东部干线的部分，包括凤林到光复这一段会先暂时停驶，会暂停。然而下午3点之后，除了凤林到光复这一段有停驶状态，其他都还是正常的，包括往北移动，或者比如说像南回的部分，这个有的也都还算是正常的。而如果说从台东过来的北上的列车，则是行驶到光复或者是瑞穗就会折返，而花莲开始南下的话，从下午3点钟之后，光复到凤林这一段是有停驶的状态。有的朋友们或者是民众朋友们，我们在花莲搭火车的几率都还蛮高的，如果你要搭乘火车的话，就请您留意3点停驶之后状况后面会维持多久。台铁说会观察一下有关于万里溪堰塞湖后续的水情状态，6点钟会再公布最新的行车资讯。

呀，这今天的交通情形，除了台九线，目前是恢复让大家通行，就是车道稍微缩减一下。除此之外，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一天仍然从太鲁阁这里5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最后一次放行在傍晚的5点到6点，夜晚中横还是封闭起来的。施工地点包括像是宁安桥、溪畔、九曲洞、追路隧道，还有官员神木这些地方，基本上也都是会配合外面太鲁阁到天祥这边的交管措施。除此之外，台九线的苏花从花莲往北惠德隧道162这里边坡工程采取机动管制措施，而大清水明隧道的159这里同样的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再来，当然大家随时留意万里溪堰塞湖的交管措施，这边的指标差不多是台九线227.9。有不同的管制措施，我们会赶快告诉大家。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你会跟我一样对月球跟火星充满好奇吗？这两天又看到马斯克，他又在讲啦，哇，他的星球蓝图，他说啊，他希望5年之内要把第一批的人类送上火星。尤其他的科技公司在上个月挂牌之后，当然大家对他有更多的想象，不管是整个公司的营运等等。他说他打算在2年到3年哦，很快哦，就先送一批太空人到月球去，然后他会逐步的增加送去太空的人数。甚至啊，马斯克期待他要在月球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甚至生活条件能够自给自足的城市。他要把科幻小说变成一种现实，就是你不论是去月球度个假、火星度个假，或者是你甚至想在那边永久居留的话，他觉得都是未尝不可啊。他预估也许10年之后，月球就会累积成千上万的人类在那儿。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任何想去月球的人都可以去。以航程来说，去月球比较近哦，几天就可以到了。而再远一点，火星当然也是这几年许多国家大家都在研究，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那边发展一点什么。但是马斯克说，从航程来说，去月球就短短几天就搞定了，人就送到了。但是呢，去火星则是要好几个月，可能差不多要以目前了，大概要6个月左右才能够到。所以他觉得把人类送到月球比送到火星来得快多了。所以他期待预估5年之内就要把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所以月球跟火星把人送上去这件事，他都同步在进行当中。他也觉得如果啊，接下来每2年就可以有一艘太空船载人去火星的话，那你可以想象2年一艘太空船哦，这样子累积到5年、10年之后，送去太空船的，送到火星的人数上将也是可以达到相当的量的。人去

那大家怎么生活呢？他说在他们的新建系统里头会负责把好几万吨的货物送到月球跟火星，不只可以在月球建造一个城市，他也希望在火星打造一个可以让人类居住的环境咯。现在在听张雨生在30多年前唱的这首歌，都觉得好微妙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观光发展的重要性。卓奎指出，政府正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目标在九月将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让台湾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皆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3: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2: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员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员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颜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谢仲杰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7: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攀爬至住家3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6: 归仁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哦。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1: 一路欢畅，度过好时光，一切不寻常。开心眺望，
2: 放暑假喽！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2: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也因为凤林的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警戒的关系，所以在花莲的像是万荣村还有凤林的森荣里等等，这五个里的保全户，因为保全户大家 要做一些安置撤离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两个地方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那当然接下来的状态啊，就还是要观察一下，因为在今天中午左右，目前农业部林保署预估有可能这个溢流会是在今天傍晚的时间，目前已经超过了，来到 99.4%， 现在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量来到 99.4%， 但是呢，因为昨天已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流动的状态了，所以就是整个满水位的状态跟到底整个的威胁性而言还是有很高度的不确定，所以后续的状态当然持续性他们有空拍的监测，然后会一直去做很多的比对跟推估。那现在因为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些渗漏，水有一些渗漏的状态，所以反而堰塞湖的水量相对的是有比较减少一些，后续的状态大家就持续关注下去。当然我们有知道有掌握到任何最新的公布的状况，也就会随时的告诉大家了。所以朋友们，今天如果要走台九线，目前台九线在凤林这里的交通状况是 OK 的，227.9 万里溪桥现在是可以通行的，只是车道缩小一点点。

这两天我有特别留意到，在旅游趋势里头，根据统计哦，现在一个人来参加旅行团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这种所谓的旅客这种单人旅游的部分，今年比起去年来说，这种单人旅游现在在旅游市场里头越来越热门，甚至呢在询问的状态，很多旅游业者就发现明显增加，尤其在海外的部分，甚至今年比起去年同期大概整整多了将近四分之一左右。你会选择一个人去参加海外旅游吗？其实我现在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后来他们也觉得其实也 OK 啊，有时候这样子反而也会让自己更开阔的去认识其他的旅游的人。当然会选择单人旅游有很多重的原因，可能自己的身边的家人朋友时间没有办法搭配好，或者这种自己的兴趣不一定一致，所以才会有这种单人报名旅游的方式。但是九月开始，目前已经有超过三家大型的这种旅游业者已经说，从九月开始，如果是一个人来报名的旅客，基本上是不会去安排所谓的配房。什么叫配房呢？像我前年去跟朋友去参加土耳其的旅游跟团，然后因为

我们总共是三个人，这个人数很尴尬，对不对？三个人怎么睡呢？嘿嘿，这种国外的旅游，而且这种比较长程的旅游，超过十天的旅游啊，他们也不会帮你安排什么三人房，太麻烦了，全部都是两人房。于是像我自己就落单了哈，我的朋友他们两个人因为是一起报名的，所以呢旅行社就直接安排他们两个在同一个房间。那别人我呢怎么办？旅行社就说，哎，那我们帮你配房，我们帮你安排一个同性别的其他旅客哦，而且帮你目前安排的就是他是一个人来报名的，然后连年龄的部分，哎，还蛮接近的。那你 OK 吗？好，当时对我而言，我觉得 OK 呀。反正我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我都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不管是吃饭坐在一起，那到旅游景点，我们的拍照、旅游行程，我们都是三个好朋友自己在一起。甚至呢，晚上回到饭店之后，我都还会先去他们的房间串门子，一直到要睡觉的时候，我才回到我跟这个陌生的另一个同团的旅客共同的房间，我才回去睡觉。哎，就这样的过程，刚开始会啦，前面两天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彼此不熟悉嘛，然后就会先讲一下说，个人的习惯上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会先互相说一下，然后就彼此包容一下，就 OK 了。啊，但是其实到了第三天之后，彼此就熟啦。有时候甚至吃饭，如果是四人桌，因为我们朋友自己三个人，就会把他拉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同桌吃饭，但是也没有那么强制性，有时候他一样可以去跟别人一起。那旅游行程的过程，他也可以去跟别人一起走景点等等，大家就是可以其实蛮开放的。那至于我，因为比如说很长时间我会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也不会这么早回房间。哇，他就说，哎，我落得轻松，哎，我好像享受单人房一样。从回到饭店之后，我就是一个人，一直等到要睡觉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摸进来，然后才会摸上床。而且他说他自己有时候睡觉会戴耳塞，所以我即使回到房间东摸摸西摸摸整理东西，甚至洗澡，对他完全没有影响。就这样我们就共处了整个行程的12天吧，是不是？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后来比较熟悉之后，有时候早一点回房间，大家还会聊到的事情蛮多的，不管生活上啦，还有一些生活经验啊，家庭等等。甚至他的家人打电话给他，我在房间的时候还会顺便 say hello 一下。不可否认，我算是运气很好，跟一个陌生的室友，可是彼此的磨合的部分还不错。但是对旅行社而言，对旅游业者而言，他们也曾经遇到不少的这样子帮人家安排房间的困扰。比方说，就有人跟就像这样子跟陌生的人配同一个房间，结果就已经产生一些客诉。比如说，就有人抱怨说：“啊，我的室友生活上跟我落差太大，对我造成困扰了。不管是让我没有办法睡觉，或者他的生活习惯影响了我，等等等等。其实对旅游业者而言，确实他们很容易造成一些的困扰。甚至你想，很多的旅行社的领队怎么办？他可能也会跟旅客一起住，跟一个人的旅客一起住，或者是落单的旅客一起住。就没想到就曾经有发生过跟领队同住的这一个人发生了一些特别的意外，结果家属反而提出了
赔偿的方式，所以真的换。

个角度想想，真的耶，这样子陌生的人彼此住在一起，确实真的有些状况，彼此不够了解，或者是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责任该谁呀？而一旦这个旅客提出一些的申诉，一些困扰怎么办呢？旅行业者目前干脆直接在这部分就先来做防堵了。当然单人报名的旅客接下来在配房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安排，那怎么办呢？所以一个人报名的旅客朋友自己就要多一点心理准备，有可能你的旅费会是增加的，因为你可能在短行程的部分，他们就会要求一个人报名的人请你自己以单人床的房型为主，差额请自己付。当然也有旅行社说后续也许大家再来看看整个实施之后，或者大家有什么样的可以调整的地方，或者我在想接下来有可能包括什么签个切结书一类的。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对于领队而言，晚上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不被打扰的休憩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啊。这是在台湾的旅游的新的措施，值得大家观望哦。尤其如果你自己或者是你的亲友会一个人报名旅行团的话，留意这项新的变化。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6.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56.8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3.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1: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09 FM94.3，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今天我们在平地上看起来天气很好，对不对？但是呢，像是在合欢山区的部分，虎虎山上这里呢，天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如果你想要到山上看这种很漂亮的青山跟云海的话，抱歉，今天在五岭这里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象的。好，山上的天气没有那么稳定，是云雾还蛮多的。当然前面在花莲这一段哦，还算是 OK， 天气都还算是蛮清朗的。你沿途上去还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景啦。只是朋友们，如果路不太熟，一旦到了下午的时间，很可能有些路段都会有一些起雾现象。走中横山区请您留意，当然有些部分现在道路状况全线是畅通的，台八线从花莲太鲁阁进去一直到大余岭，整个路通通都是 OK， 只是因为沿途还是有很多处的施工，所以一天就是五次的放行，今天下一次的放行在3点钟。除此之外，在台30线 4K 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这里整点放行10分钟。运动朋友们，也请您来到这里稍作等待。一个风景，而台九凤林万里溪桥227.9，目前车道缩减，但是开放给大家通行的。

马上要周末啦，如果你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哇，这个工作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周末你会选择怎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呢？包括在现在所谓的这个疗愈经济，连着这几年以来，尤其是从疫情之后，这种所谓的疗愈经济啊，哇，爆发得非常厉害。也有人说，这几年疗愈经济来到这么高涨的状态，也正因为疫情的时候让大家面对哇强烈的孤独感，因为那段时间大家彼此是不能够直接接触的，所以疫情后带来的那份孤独感，甚至社群焦虑，还有现在职场倦怠以及经济压力等等，所以心理健康的议题啊，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课题。然而，当这种所谓的焦虑，还有追求平静、追求幸福被量化之后，哦，情绪现在已经变成了下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市场，也就是心哦，我们的心情的心，这一片的心的经济蓝海正在。

而且现在已经出现各个世代，大家越来越重视身心平衡的问题，而且也乐于付费来买快乐，来购买快乐，不只是单纯的追求哦，而是愿意从拿出你的钱来购买快乐。有经济学者在统计，尤其从前年开始，这所谓的疗愈经济、疗愈市场的规模就已经比前一年增加了，成长了大概是5%到7%。去年全球的所谓的疗愈经济，你知道整个的收益达到多少吗？差不多是130兆的台币。你有办法理解这100多兆台币大家花到哪儿去嘞？其实这种疗愈经济啊，可以运用的范围还蛮广的，甚至包括如果对你而言，你觉得追剧是能够让你觉得受到疗愈的一个方式， OK 呀，那你就去付费来做一个追剧的一个比如说付费的平台等等。或者你觉得吃美食，即使是自己一个人去追逐一个美食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当然 OK。 还有啊，听音乐，甚至去付费去运动，去按摩，去瑜伽上课，去心理咨商，去正念减压，去参加线上课程，去参加声音疗愈课程，甚至去参与一些像是绒毛玩偶这样的一个学习等等。这一类的商品啊，这几年以来真的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推出者。你说这好不好呢？其实不错啊，对于很多人可以因此找到一个让自己的心安顿的地方，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了。当然这种所谓的疗愈经济，这也是大家一种对于心理疗愈意识的觉醒，所以很多人也就在讨论说，你觉得你自己的状态如何？现在越来越多人愿意花钱来治愈自己，这也是一个心理疗愈意识的一个大觉醒的状态。这样的过程，事实上商机啊，不得不承认，整个这十年之内，整个算是大翻倍了，而且也预估这样子的疗愈经济会越来越成长下去，不止明年比今年还要再更高，甚至有预估明年后年左右疗愈经济全球应该可以来到160兆。

0: 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莫文蔚的歌曲。哎，这两天看到人家在讨论，就是今年世界咖啡的冲煮大赛，哎，有一个选手他用了一个叫做三明治萃取法，哎，很特别。大家就在讨论说，平常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在喝咖啡，而且呢像我都是用手冲，其实就很简单啊，就是磨豆机磨好，然后磨豆机当然就是很多人会期待它可以磨出很均匀的一个细度，所以有人说这种研磨这个过程，有时候啊，甚至有的人会甚至出现一点强迫症，就是你一定希望它非常均匀，非常最极度的均匀。但是呢，甚至有的人在冲泡的时候还会把不均匀的部分把它用筛网把它筛掉。哦，一旦发现它磨得不均匀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去，不管是换里面的这个磨豆盘，或者是换掉整台磨豆机。然而像我自己也不过去年才换了里头的磨豆的那个金属盘，换了钛的，哎，整个换的那个价格几乎已经可以是买我一台磨豆机的价钱。哎，就这两天看到，哦，这一次世界咖啡冲煮大赛里头这一个选手呢，他很特别，他用了三明治的萃取法，意思是什么呢？他运用了不同细度的颗粒来做冲煮，所以它叫做三明治萃取法。它大致上的意思就是，它的主张就是，他说我们干嘛要去对抗那些不均匀的颗粒，我们只需要把它分层放好，让粗的比较粗的咖啡粉跟细的咖啡粉在各自的位置上各司其职。哼哼，这很妙对不对？它的手法就是呢，他在冲煮咖啡的这个滤杯最底部放上，哎，很少量，大概2克那种很细很细的粉，然后再隔着一张滤纸，然后上面再放粗的粉，就这样手冲的过程里面，他让上面的粗粉透过快速的流动，带出了那种比较活泼明亮的咖啡的那种酸的味道跟香甜的感觉，而下层那种细粉则是呢，让整个透过浸泡等等的方式让它那个甜感冒出来。嗯，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你就去拥抱不同的细度。所以啊，就有人说，哎，这个不同的细度我们也要懂得，就好像人生一样，我们去包容一些的不完美跟不均匀。不同的冲泡方式跟您分享，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咯。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了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0000美元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4: 解约40万块美金，

0: 4万块美金、啊，
1: 4万多了，
0: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1: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0: 来来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的是像，我跟你讲。嘿，十个内底才有十个拢讲伊要整修房子了。
2: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只是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3: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2: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6: 我们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5: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9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今年首度以十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5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以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7: 那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5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4: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多登岩，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

0: 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这是洪佩瑜加王慧竹所演唱的歌曲。两点四十二分，我是妍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一点钟到四点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状况，在台九线的部分，苏花路廊就请您特别留意惠德隧道一六二边坡的工程，还有一五九。这里一样也是道路的工程，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依照指示来通行就可以了，而且这样的施工管制直到傍晚四点或五点。然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现在花莲凤林的万里溪堰塞湖的关系，所以万里溪桥现在车道缩减，但是至少都让大家可以畅行无阻。所以走台九线，现在从花莲你要继续往中区、南区，甚至继续往台东方向移动，在台九线的部分通通都是 OK 的。当然接续如果堰塞湖有一些不同的管制措施，就会在公告提供给大家了。好，随时锁定在景广。那按照昨天，像昨天曾经在下午的时候发布红色警戒，一旦发了红色警戒，就会台九线的部分在万里溪桥一旦有封闭的话，你就必须要改走旁边的道路了，横向的道路。比如说你可能就必须要走到主要走193，还有走台十一线，这样一样可以继续，如果南下的话就是继续往中区、南区移动。当然如果台东地区的朋友，或者是在花莲南区要往花莲甚至要往苏花进来的朋友，一旦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这边如果有交管措施，有封闭的交管措施的话，到时候同样也是会提醒大家改道，走到像是台三十线啦、台十一甲线啦这一类旁边的道路，然后同样都还是可以回到花莲市区的，所以就是会有一段请您绕道行驶。那目前没问题，台九线现在花东纵谷公路整个畅行无阻。但是朋友们还是请您随时锁定在景广，有任何不同的管制措施我们会告诉大家。

今天星期五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职场上的沟通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主管，你能够接受你的部署做错事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你能够容许你自己的同事出错到什么样的状态。人家说啊，这个职场上的这个容错，职场上的宽容，其实真的这算是一个双面刃，你要怎么样拿捏的刚好，这是很重要。尤其啊，如果太放纵的话，大家都粗心大意，然后甚至判断错误，甚至不断的出错，包括决策错误，这样子呢，团队就很难进步，甚至也会造成企业的损失。但是任何一个团队，任何一个人出现错误的几率基本上也是不低的。如果一个团队完全无法接受任何的错误发生，到时候就会发现大家都裹足不前，都变得极为保守，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决定，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这种容错率太低的话呢，整个对于团队的成绩绩效而言也不见得是好处啊。因为当大家都变得很退缩，都觉得非常保守，因为就唯恐有一些开创性造成一些错误的结果，所以当大家什么都不做也是不 OK 的。所以啊，真正成熟的一种对职场上的宽容，这是很重要的。在职场当中，你有发现

对于这种很容易去推卸责任、去逃避错误这样的人，对我而言了，我是非常不喜欢的。我觉得所谓敢做敢当嘛，有些错误虽然不见得是蓄意造成，但是错误发生了就去面对，然后就能够收尾的就去处理，这不就得了。但是一旦如果自己发生的错误就一直推给别人，哇，这个真的我自己是很不欣赏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的。其实所谓的宽容错误、包容错误，其实这是不等于纵容的。怎么说呢？一旦发生的错误，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你要先稳定情绪，要面对现实，然后接下来就是来处理了。所谓先第一步，就是当错误发生的时候，你不要等到问题更严重的时候你才来面对，你要诚实勇敢的去承认错误。虽然成年人要去承认错误啊，基本上都会让自己觉得有点难堪，但是及早的去面对反而会降低一些后续的损失，而且这也是一种展现诚信跟肩负责任感的行为。除了承认错误之外，再来就是要找出补救方案了。这部分你有时候不管是主管或者是基层的人，当你面对的错误，这时候如果能够大家集思广益，甚至主管开始来提出一些补救的方案，这也许可以让整个这个破洞能够尽快的能够把它做一些的补强，甚至呢立刻去做一些的因应。再来更重要的就是要从错误当中学习，尤其如果是一个社会新鲜人，产生错误了没关系，如果这个错误不至于造成整个团队或是公司太严重的损失的话，在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主管就要带着来做检讨，这个检讨就是希望接下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要把这样的失误转化成为后续正面的效应。相对的，如果你是主管，请你要切记要给你的团队们大家建立一个成长型的思维，给他们一个正向的鼓励。比方说你要让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懂得挑战一下，遇到挫折、遇到错误出现的时候，你要让他们知道要赶紧通报，不要鼻子摸着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甚至慢慢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这时候反而可能会更难收拾。所以啊，这种成长型的思维，然后主管也要给予更多正面的鼓励，或者是团队当中大家有一个小 team， 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彼此互相支援来面对。尤其啊，有一些完美主义者真的是很难面对自己的失败，所以就要来增强这样子的所谓的心理韧性，来加强一些面对失败的能力。所以更重要的是团队当中就要能够宽容的面对有错误发生的时候如何的去应变，有时候错误失败反而可以是一种成功的跳板，认同吧？

2:58，台铁公布从3点钟以后，暂时在凤林到光复这一段的运输是会暂时停止的，然后后续的状态会在6点钟再行公布。目前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现在万里西桥的地方现在是可以通行的，就是车道稍微缩减，这边是指标 227.9。 待会3点整点对时5分钟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8.5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肩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0。

21.1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在内线车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台64线东向的10.9公里，过了5股1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

0: 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1: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5: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

3:14，麦当娜所演唱的歌曲。接下来的音符下午茶，和大家来分享，在这个周末要开演唱会的有他，熊仔。

甜蜜饭。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

这首歌曲就叫做我520，那你可以听到那个谐音我爱你，而且从一开始的剪刀石头布就已经充满了童趣了。没错，这首歌曲就是饶舌歌手熊仔他写给自己的宝贝女儿所特别创作的歌曲，所以你会听到里头很可爱。因为呢熊仔就说他经常在家里就会陪着女儿读绘本，还会跟着女儿玩音乐，所以这样的过程他有一天发现，哎，女儿特别喜欢玩这种剪刀石头布，所以他们父女俩他说几乎啊天天都在比。那有时候比着比着，你看剪刀石头布跟520有什么关系呢？你想想看，布的时候数字是多少，就是五，剪刀呢二，拳头石头就是零。所以他就发现，哎，对耶，你看从以前这样子的传统性的玩剪刀石头布，原来一直在传递的就是那个我爱你520这样的概念，哈哈，很有趣，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曲它在一个多月前，也就特别在520的时候把这首歌曲把它完成起来，也送给身边的所有人一份所谓的爱的礼物。好，这就是熊仔他即将在这一个周末要举办他的演唱会。接下来要开演唱会的还有他，下个月小乐吴思贤。

这首歌是小乐伍思贤跟孙盛希合作的歌曲。有的歌手啊，其实特别他唱的戏剧好像就会特别受欢迎。

有时候这也是、有一种特别的，不知道是能量还是呢，我也听过有的就是说，哎，某些戏剧啊就要找某些人来唱，整个脉座就会更好。看过明盘，像洪佩瑜说我人生必须习惯孤单，经常找他唱的曲子，那部戏剧的整个脉座状况都会算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像洪佩瑜啊，他说歌唱的经验很丰富，但是对他而言，哎，有时候在演员们面前来演唱他们自己最熟悉的场景跟背景的音乐，他反而会觉得有点不自在。3:26，在花莲交通情形，走台九线苏花路廊只需要留意162的惠德隧道，还有159的大清水明隧道，都是

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来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目前花莲凤林万里西桥台九指标 227.9， 目前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只是有车道缩减的状态，依照指示来通行就可以咯。

听到了，这也是即将要办演唱会的回声乐团所演唱。每个半点景广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喽。

0: 锦广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

0: 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前夕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夕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夕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任何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速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3: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速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4: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速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驾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3: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过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

0: 没办法咯，
1: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海天城那年腊月，大雪纷飞，红梅里见初见。
4: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去摊。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直到礼拜天，每天都在从傍晚开始到晚上哦。交通上头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呢？组长好 ，Hello 喽，组长。
1: 哎，各位，哎，各位警管听众，大家好。
0: 是，好，跟大家讲一下，在大家如果要去参加这个丰年节的话，交通上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的交管时间是。
1: 交管时间是5点开始，那活动是6点。那如果要来丰年节的游客，或者是来这边参观的那一些，就是来这边的话，请注意交通管制。
0: 嗯、
1: 那个这边达固湾跟济慈路，我们都会交通管制。对啊，如果说骑机车的部分来这边的话，那达固湾的人行道路两侧，原民处他们有公告，人行道可以停放机车。
0: 是，好。
1: 对啊，啊，如果说游览车的部分，就是到达固湾上下客以后，请绕着达固湾到济慈路。那个国府桥下是专用大停，就是游览车还有大货大客车的部分停专用停车区，在那个桥下，就沿着济慈路走到济慈路。桥头就可以看得到有在指挥，
0: 是，
1: 好，
0: 所以停车的部分等于机车，我们就停在像是济慈路这里有特别规划嘛，对，
1: 就中山路跟达固湾的人行道，那个主办单位他们有公告，
0: 好，
1: 就是可以停放机车，对。
0: 好，所以在达固湾的部分，就是从5点开始，大家变成就是不能进去，对不对？还是只开放一半的车道？
1: 都可以进来。你说达固湾吗？
0: 对对对，
1: 达固湾都可以，
0: 都
1: 我们没有管制，
0: 是，
1: 只是说要遵守巡守队跟我们警察同仁的指挥。
0: 嗯哼，好。
1: 对，
0: 那这周边的停车的部分，其实大家如果说提早先停好哦，在中山路一段，或者说在济慈路的部分，你宁可多走几步路的话，其实也都还 OK 啦，因为这边算是蛮宽敞。
1: 这边的停车空间可能就是要自己去找，停车空间是足够的。
0: 是，或者过了国父大桥之后，这边其实也有一些的停车空间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对。
0: 好，因为这边算是我每天上下班会经过的地方，算是蛮熟的。但是呢，明天后天还有像，因为明天不用上班，所以今天晚上应该也是会开始热闹了。所以，
1: 对，就今天、明天、礼拜五、礼拜六，可能人潮会比较高潮一点，人数会比较多。
0: 是，好，相对的，大家在来花莲玩，除了来参加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也许你还有其他时间到东大门这里来走走。同步的，最后也请组长提醒大家，如果这几天在花莲移动旅游的话呢，像东大门附近或者是在花莲地区有哪些交通的事情要提醒大家？是，
1: 那丰年节期间就希望呼吁不要酒后驾车。
0: 嗯，
1: 对。对。
0: 好，因为来到这里啊，真的很嗨哈，有很多有一些，也许有一些酒精的摊位，有些调酒啦，
1: 飞过去，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哈。OK， 好，所以5点以后，大家靠近这个活动现场，一定要遵照指示来通行。好，谢谢组长，谢谢，拜拜。
1: 谢谢金广听众，拜拜。
0: 好啦，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我们花莲分局在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的活动周边的交管的部分，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你看整个活动的时间延续的还蛮长的，这一次一共有4天的时间。相对的，朋友们来到这边参加活动的话，也请你提早把车子给停好，来好好轻松愉快的来参加活动。如果你在这边有饮用了酒精饮料，请你务必不可以骑机车、骑脚踏车，更不能够开车的。

你有没有去参加过我们原住民的联合丰年节的活动啊？真的很好玩，很热闹，尤其在每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建议啦，你提早在家里哦，先练习一下舞蹈跟歌曲。为什么要先练习？因为啊，联合丰年节每年的大会舞，哎，都搭配着音乐跟舞蹈哦，我真的超级佩服的，大家每一首都会唱，哎，对我而言，真的完全是记不起来的。虽然还曾经学过里面的一两首，但是看他们在这个整个会场在演唱跟跳舞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好厉害，那么复杂的舞步竟然全部都可以背得起来。这个功夫就建议大家这个功课提早先做一下哦。咿呀哦，像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原住民很忙》，这是2017年的主题曲大会舞的歌曲，隔年就是摇摆拿鲁万，后来还有这个一曲爱海洋，还有南岛的故乡等等，都很热闹很好玩。你不妨透过影片的搜寻方式，你都可以先学一下，到了现场你就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一起尽情跳舞咯。好了，我是严玲，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当然在花莲花东纵谷的凤林万里溪桥，这里的交管措施大家随时留意，锁定在警广我们就会告诉大家，如果有比现在的车道缩减的状况还要有不同的管制措施的话，锁定我们，我们同步的就会提醒大家应该要做怎么样的行驶。我是严玲，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4.5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

0: 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过了苑里，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过了草湖，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2: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3: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1: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2: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3: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今天呢是礼拜五了。节目的开始呢，湘怡还是要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玉芬不在家，所以呢，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首先呢，像要来跟大家共同来关心的呢，就是万里溪堰塞湖啊。那昨天下午3点公布了红色警戒之后呢，因为这个蓄水逼近了满水位啊，那就怕呢有溃决的风险。那当然呢，县府这里呢已经强制撤离在万荣乡还有凤林镇的保全户的乡亲哦。那总共有203人，那同时呢也针对了特定区域来实施停班停课。那今天呢也就是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再来是三星里、凤信里，再来是大荣里哦。那都是在呢现在这个警戒的这个范围里头。好，那强制撤离的部分哦，那由于呢这个蓄水量已经达到了98%，那距离呢这个溢流的警戒呢不到一公尺了哦。那所以呢目前保存户的部分哦，那有203位乡亲呢已经撤离到了万荣乡的民立国小，还有凤林镇的乐活会馆。好，目前呢除了这个公路的部分哦，大众运输的部分呢，那台铁列车中午以前呢是正常行驶的，那后续的班次呢还要看这个天候跟轨道的状况哦来做调整。那如果呢您是住在就是万里溪附近的河川区或者是山区的话呢，要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呢务必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哦。那当然呢，如果您要搭

乘这个火车的话呢，那也请您哦，就是向我们的铁路这个站台啊来做确定。那根据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万荣乡跟凤林镇部分是警戒区的部分呢是停止上班上课。那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也实施了交通的管制啊。那至于在台铁东部干线的部分呢，根据最新的这个消息，也就是下午三点过后呢，这个凤林到光复之间呢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

我们台东地区呢，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明后天呢，周末假期呢，哎，这个相宜呢，看一看哦，那还是呢，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恐怕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台东县的海岸地区，像宝安林，还有国土保安用地的漂流木呢，即日开始已经开放捡拾。那如果说你是作为这个柴火或者是收藏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带回家的啊。那如果说您是要在加工转售，或者是需要用车辆来载运的话，也就是量比较大的话呢，请您务必啊，先到知本或者是成功或者是大武工作站啊，来办理登记。那这个呢，漂流木才可以带走哦。

说着说着呢，让香姨很羡慕的哦，就是呢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好，那曾经呢我有经过鹿野高台哦。好，那当然呢今年好快哦又来到了，也就是呢活动要进行了哦。那目前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活动会到8月20号，除了精彩的造型气球的展演之外呢，近期还有阳光的这种光雕哦，还有呢无人机的烟火秀。好，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的台东博览会了，今年首度呢推出了好这个城市的旅游标签哦，所以呢串联了老城区的30个景点。那同时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呢也结合了沉浸式的展览，还有呢数位的散策哦。那其实这样子一步一脚印呢，也可以让民众来深度的探索台东。说来说去呢再回到我们花莲，花莲呢今天也就是南岛丰年节，联合丰年节哦，今天进入了第二天了哈。那如果要前往这个德兴萨草坪的这个朋友的话呢，香姨还是要提醒您哦，那四点半以后呢有3条路线的接驳公车，所以呢可以多加的利用。好，这个呢今天真的很热闹哈。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用心在我们的万里溪啊，那这个堰塞湖的这个预防上面。那当然周末假期这两天的话呢，我们台东还有花莲呢还是有许多的放暑假的活动哦。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带着一家大小大人小孩露弄太岁太隐岁字太嘎穷哈来哈。好，说着说着呢我又把客家话给说出来了，露弄太岁呢就是老少咸宜啦哈。好，太隐岁字呢也是老少咸宜啦，大人小孩都可以哈。好，太嘎穷哈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哟。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万里溪大桥啊，那现在呢，也就是开放呢，在内侧有一个车道呢，是可以让车辆来行走的啊。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或者呢就停在这个桥中了啊。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万里溪桥这里的部分哦，也请您按照现场的引导呢，小心的通过。

子来看到的呢是我们台东地区啊，那台东地区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在太麻里啊，那也就是呢华园村这里呢，因为进行这个自来水的管线的更新作业啊，那所以呢那一直要到下个礼拜，那这里的就是乡亲朋友们呢注意哦，要储水备用啊。那另外呢就是从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啊，那在也就是马兰桥到日光桥这个路段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钟哦，将会有部分路段呢是要做交通管制的，因为呢有道路的养护，还有呢景观的维护哦，那所以呢，也就是马兰桥到日光桥，日光桥到南王桥，好，那这个部分呢，明天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请您特别特别要注意了。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东河乡台十一线指标在148.6公里到145.2公里，也就是在郡界这个地方哦。那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在台九线呢，指标在304公里到314公里啊，池上路段，池上路段呢，其实也来到了关山了啊。那北上的部分呢，有路面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好。来到关山的这个街道里头呢，指标在320公里到321公里。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因为呢在进行啊，那这个路段的这个施工。在南回的部分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大鸟路段指标413.8公里到413.9公里呢，现在北社的外侧哦是在施工当中的。在来到大溪路段指标在406公里到407公里呢，南下的外侧也在施工当中，都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以上呢来提醒我们的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在歌声过后呢，我们就要来介绍，不是介绍，好，我们呢要来关心花莲的路况。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曾沛慈所带来的歌声，歌名呢叫《听者有意》哦，哎，听者有心。好，那不管是怎么样哈、哦，那其实有时候讲错话的话，要立刻马上更正哈、哦，免得呢造成误会。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听者有心》。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现在呢，湘怡要把花莲的道路状况哦，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万里溪大桥这里哦，那目前呢，也就是在内侧哦，内侧有留一个车道哦，让车辆来通行哦。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遵照现场的引导。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线。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有隧道的施工，所以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好，惠德隧道南口这个施工呢是到晚上的5点钟。那目前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再看到的呢，也就是在瑞北这个高架这里，瑞北的高架指标在253.5公里了。好，那这个路况呢，全天候，那也就是右侧的这个车道，右侧的车道是封闭的，那配合这个施工，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现在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的地方哦。那也就是呢，现在是单线双向在管制当中，而且呢是在进行边坡的挂网的施工。南下的部分呢，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哦，限速是30公里。至于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8.2公里开始到9.1公里呢，路基的修复施工，所以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30线的部分哦，南安瀑布呢，现在也是呢在管制通行当中，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至于台8线的中横哦，4点半以后呢，官员路段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

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五点到六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都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呢，湘怡还是要再度的来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再度的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

0: 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八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到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3: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2: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2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4: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低放处置，公侯决定。
1: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

0: 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1: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储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2: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地方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4: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3: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4: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5: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3: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4: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5: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3: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4: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唐公鸭鸡青傻逼，我吃困难吗？
8: 哎，天子言地腿板无合法，言有和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9: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言流入高盐，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格的健康同未来。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是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邱连青哦，客家歌手所带的一首客家歌曲叫喊沟。喊沟呢就是走过的意思。好，那其实呢，湘怡常常说哦，来到花东呢，常常会有喊沟的这个惊喜哦，那也就是不期而遇哦。哇，通常呢就是突然看到了，那突然呢就觉得好感动，突然就觉得好惊喜哈。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喊沟。那但是这首喊沟里面呢，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景象哦，那当然呢也是很值得怀念的。

0: 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付天金做会员，也是 ATM 尊重认证，也听说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4: 在歌声过后呢，乡爷还是要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呢台20线的部分哦，就在呢碧山隧道指标呢是177.8公里到182公里哦，有这个复建的修复工作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小心哦，那尤其呢这个部分路幅是比较狭窄的哦，那车道呢是减缩的，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今天呢在这个碧山隧道的这个管制的时间呢，那也就是要特别提醒您了，那待会呢也就是在5点过后就会完全的开放哦，那当然呢会到明天早上的8点，那接下来呢就要提醒听众朋友咯，那这个要走这段路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毕竟呢山区道路呢总是要多加的小心，而且呢现在又有施工，那这个状况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了，台20线的碧山隧道。

始的这首歌呢，是新宝岛康乐队所带来的最美的有本家。好，那其实呢，像以每一次呢在播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的心呢就好像呢走在那个193线道就是从玉里从瑞穗走那个193线道，那沿路上呢真的是非常风光明媚，那当然呢还有呢就是这么一段呢非常让我们感动的有本车的故事。

就是这么样的一首歌哦，追尾有本家啊，追尾呢就是我们瑞穗的在地的地名哦。好，水尾，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搭火车哦，搭火车呢。嘿，用这个台语或者是客家话来说呢，他真的会说水尾哈，好水妹，好水妹呢是我们的海陆客家腔。好，那水尾有本腔哈，那我也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呢，咱今嘛那是要看这个有本腔哈，嘛看得到哦。在我们的有利玉里，在玉里的运动公园呢，这个绿色的U本车呢就停在那里，它是第四代的U本车。

说完了我们花莲的这个油本枪哈，这油本枪呢也是一直开一直开呢啊，只会开到朱一位娘娘啦哈，不会开到台东啦。不过呢，我们台东哦很棒哦，从现在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也是放暑假的活动哦。那譬如呢，这个鹿野高台，鹿野高台热气球嘉年华。好，那当然呢，今年的卡哇伊就是呢造型的热气球哦，还有呢无人机的烟火秀，无人机的烟火秀哦。那我相信呢每天的展演哦，还有呢相关的体验呢都是一期一会哦，那一年才一次。那当然呢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啊，有闲嘛来铁佗哈，来我们花莲，我们花莲这几天呢正在南岛丰年节，嘛是很热闹的咧，很好耍的哦。

是的，在待会呢，也就是地方新闻过后哦，那湘怡呢就要把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就在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啊，那昨天呢已经公布了红色警戒之后啊，那现在呢附近的这个交通的状况呢，我们要共同来关心。

说到我们一九三线道哈，就想到了呢，我上次去骑脚踏车的经验哈，那时候呢，凤凰花、凤凰木。凤凰木正在开的时候，真的好美丽哦。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有关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呢，昨天下午3点的时候呢，发布了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也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来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钟会溢流，也就是4点钟以后了哈，5点钟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个小时做观察期，那6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有关堰塞湖的部分呢，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的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了渗流，水量减少了，但是坝体呢是稳定的，预估溢流的时间

0: 再往后延，今天下午四点过后呢，可能达到警戒的水位，溢流的时间推算是介在今天傍晚的七到明天，也就是呢到19号的晚间8点之间。防救灾的单位呢，也持续的全面的戒备，守护下游的居民的安全。听听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在台东县警察局呢，为了强化第一线的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还有呢实务的处理能力，办理了家庭暴力的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总计呢有60名的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4: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从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3: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员警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就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在宜兰县罗东镇呢，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车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呢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呢属个人的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兰心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6: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5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5: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

0: 道。
1: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是的，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彭羚所唱的《囚鸟》。

0: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4: 马路太宽了。
3: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5: 是的，再度的哦，来看看呢，在台东地区的这个道路状况。那非常感谢呢，公路局哦，那南区分局所带来的这个路况的后续。那也就是台二十甲线呢，在出来桥呢这一项施工呢，目前呢已经收工了。那同时呢，也在台东的东河。台十一线指标在148.3公里哦，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郡界啊，那郡界这个路段呢，那这一项也就是电力的这个施工哦，那现在呢也已经收工了，恢复了双向的通行。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呢在大鸟路段还有大溪路段哦，那先前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呢，现在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哦。那内侧的部分还有呢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呢，也都已经撤除了。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哦，那也多加注意车前状况。好，回到我们花莲的部分呢，现在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交通状况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倒是呢在市区的部分，好，德兴大草坪呢中山路一段这里哦，那难免呢车多人多的。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夜，好，是那个夜晚。

晚的夜，那所以呢，正要前往的听众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那也多加的留意呢，相关的这个引导，那注意呢车前状况。那这是呢，相宜在此哦，也是要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那至于呢，现在看起来哦，那在台十四甲线还有台八线的部分呢，状况是良好的。不过台八线的部分呢，也就是现在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哈，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同时呢，也补充一下，明后天周末假期工作人员很辛苦，台八线的部分哦，那施工的部分，施工的路段还是照常。那白天呢？还有5个放行的时段，那分别呢就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现在5点到6点。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我电台。
1: 是的，花莲放暑假哦，那当然呢，除了现在正在德兴大草坪所举办的，也就是呢南岛联合枫联节之外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还把握这个很好的机会啊，而且呢可以了解到花莲呢在地的多元族群的融合的底蕴啊。那再来呢，我们小朋友的好去处，当然呢就是鲤鱼潭。鲤鱼潭呢，放暑假哦，那当然呢，这个航海王，好，那前几天呢，相宜哦，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原来呢，他是日本的漫画家哦，尾田荣一郎在1997年呢开始连载的传奇作品，那至今呢已经风靡了全球哦，有将近30年的时间哦，那同时呢还创下了今世世界纪录，单一作者创作发行量最多的漫画。那所以呢，这次来到花莲，这个花莲的活动呢为什么好玩呢，就是因为呢他把这个漫画当中的热血的冒险呢搬进了现实的鲤鱼潭。

好，是的，如果你现在要去鲤鱼潭的话呢，还有一班公车会直直到齁，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花莲转运站这里呢 ,1139,1139, 好 ,6:40 开，那大概7:05就可以到达鲤鱼潭了，到鲤鱼潭的潭南游客中心下车，然后走路就可以到达会场了。好，再来呢泰鲁格客运哦 ,303B,303C, 啊这个我就不太熟了，哈哈哈哈，这个纵谷线呢我就不太熟了齁。好，不过呢 ,1139C, 我真的坐过齁。好，所以呢大家呢来就是开车呢还要找停车位啊，搭个公车呢很方便的。好，所以呢不要错过了。

好，那来到这里呢，那当然呢要拍照哈，不是拍照纯正，而是呢，那到此一游，那当然了也没有浪费的哈。那在哪里拍照会比较好呢？好，那湘怡呢也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哈。那也就是呢，如果你停车的话，停在潭北停车场这里呢，也就是靠近了鲤鱼潭的这个游客中心这里啊、哦。那这里不但呢有单车的租借站，而且呢离这个主要的舞台，也就是千阳号的展示区呢是比较近的。那如果呢那这里停满了、啊、哈，你就必须要去停这个潭南停车场这里啊、哦。那这里呢是比较靠近那个彩天鹅船的那个码头那里啦哦。那对面还有很多商家哈、哦。好，那对啦，那沿着这一个地方呢再往前走，走不远、哦、那也可以到达这个主会场，也就是靠近千阳号

来到这里的话呢，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要记得哈、哦、去领那个集章的折页哈、哦，集章的折页，那也就可以获得一个任务章。然后接着呢，如果呢回到我们市区的话哦，不管呢是到火车站呐、啊，还有呢这个将军府啦、东大门夜市啦、向日广场啦，还有芝卡轩啦，哦，那也可以哦，几点？那当然几点要做什么呢？换礼物啊！哈哈，很棒的。那而且呢是限量的，限量的哈。那集满三个章呢，就可以换这个航海王的行李的吊牌。那有五个章的话呢，哈哈，那睡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温暖，因为呢这是一个抱枕。好，那一起努力哈。那到8月20号呢，都有机会集点。好，在鲤鱼潭，鲤鱼潭，我们的千阳号等着你，也就是航海王花莲放暑假。那再来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试导无人机发展现况时表示，面对区域情势与国防挑战，无人机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盼持续推动无人机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请听报道。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安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成功岭营区今天举行替代役警大警专生结训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替代役是国家中枢的重要一环，期勉他们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时能勇于承担，用热忱的心守护社会。陈怡玲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到成功岭主持替代役第275梯次警大警专基础训练结训典礼，亲自授证并颁奖，期勉役男未来投入公共服务领域时能以谦卑的心与热忱的态度守护人民。政府也将研议精进考试及调薪制度，维护警消人员权益。
4: 各位在领到警大跟警专的毕业证书，进到替代役系统之后，其实在下一步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中枢里面非常重要的基层的我们的警消移民，甚至是海巡或者是矫正的同仁。有国才会有家，我们有家的温暖来支持我们，当成是我们的后盾，但是每一个后盾所显现出来的每一份心力，就是建构起我们的基础量能，让这个国

0: 更坚强，这个国更好。
1: 刘世芳部长随后观摩 EMT1 救护操演、无人机操作等替代役在职训练展演，并参观性别友善空间与替代役共进午餐，场面温馨。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新竹风影展将在7月31号到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报道。
3: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4: 这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三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一作品。
3: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3度，新竹、台中、台东多云31度，台南、高雄阴天25度，宜兰、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咯，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

0: 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是的，再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您现在呢收听到的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呢，哎，这首歌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海龟汤哈。这到底是哪一道料理嘞？好，这到底能吃不能吃呢？来，我们听听看，也就是呢，李奕晨所带来的歌声。
4: 片啊片，念啊念，发现这汤无对味，想起海上漂。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砖。

0: 对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1: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0: 老宅延寿？
1: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

0: 当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健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是的，万里溪堰塞湖啊，在昨天下午3点呢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为呢堰塞湖延后一流啊，那桥梁的部分呢现在是也就是呢在万里溪桥这里呢还有保留一个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那不管是在管制当中或者是在开放通行的路段，都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啊，也遵照呢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那根据林保署最新的监测呢，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了，但是呢这个坝体还好就是稳固的，预估溢流的时间呢再往后延，那今天那可能呢会到达这个警戒的水位。那推算这个溢流的时间呢，就是今天傍晚到礼拜天晚上的8点之间。那当然呢防救在单位都持续的在戒备当中，来共同守护下游居民的安全。那同时林保署这里呢也在今天上午那发布了最新的监测的资料显示，那目前呢看起来也就是稳固的那但是呢在坝顶因为多次的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就是有增高的情形，那是否呢会增加这个蓄水量那也具有呢不确定性。那因为呢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溢流的时间延后了，那现在呢在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还有呢西堡大桥现在呢是提前解除封闭那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呢是开放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的。那下游警戒区的话呢，因为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那警戒的范围呢包括了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三星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呢相关的防灾单位都在非常用心的，而且呢是24小时的监测防灾那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守护呢在下游的这个居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47分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吴美玲所带来的《当兵立出西兵落后》。好，那当然呢我们不希望落后哈，一落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堰塞湖，就怕它呢又变大，又怕它呢变胖好，希望呢我们大家都是平安的。

好，那接下来呢，想要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哦，来提供这个道路状况。那也就是呢，中山路的地下道呢，往东的方向哦，那有货车呢，这个高度卡住了哦，那卡住了这个地下道，那司机呢，现在在现场自行处理当中哦，那当然呢。好心的听众朋友应该呢也就是也会透过相关的单位哦来协助处理。那目前呢，请驾驶朋友，如果您正在要经过这个中山路的地下道的话呢，往东的方向哦，往东的方向，那这个状况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4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市区呢中山路的地下道，中山路的地下道往东的方向哦，那现在呢有一部这个货车呢，那由于这个高度关系哦，那现在卡住了，卡在这个地下道里头哦，那这个状况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正要经过的话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避开。那我们这位驾驶朋友哦，那他现在在自行处理当中，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如果呢您现在方便的话呢，在经过的话啊，也请您看看呢，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啊，是不是呢可以来帮帮忙。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市区在我们的中山路一段，也就是往德兴大草坪这里啊，那由于呢我们的就是丰年节的活动啊，难免呢车多人多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哦，那也注意车前状况，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

好，在台九线呢，也就是万里溪大桥这里哦，指标是227公里到229公里呢。那现在呢是有开放通行哦，是开放内侧，开放内侧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您呢注意车前状况，那千万千万不要好奇的放慢车速。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啊，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

的，在市区哦，中山路的地下道呢，往东的方向有货车哦，因为高度的关系呢，卡在这个地下道了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多加小心。那如果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哦，如果您觉得呢，这里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协助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警广的电话哦，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我们希望呢，给这位驾驶朋友啊，能够最及时的这个帮忙。

0: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
1: 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48.2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246.5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的0.5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74线西向的9公里，西屯一前在内线有事故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

0: 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3: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3: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4: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7: 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湘怡呢会陪伴您到6点半。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未来几天呢，周末假期天气都跟今天很类似，环境吹西南风，主要是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那对于中部的话，比较偏清晨至上午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大约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是伴随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就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像大台北盆地、东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呢，未来一周，一直到下周五左右，其实天气上都很类似。环境吹西南风，下周开始转偏南风。那感受上就是高温炎热，午后会有雷阵雨，但也还是偏以山区为主。那所以未来一周注意就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在回家的路上啊，在此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下班的时候车多，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目前在苏花路廊部分啊，双向通行的状况是正常的，只是在部分隧道啊，由于车辆比较多，行车的速度受到影响，也请您耐心的驾驶。如果您要经过这个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

0: 疲劳驾驶，你呢？
1: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首先呢，我们来关心有关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哦。那由于呢，因为已经发布了红色的警戒，那所以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花莲公路段这里啊，那现在啊，就是完成了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啊。那当然呢，也就是在早上有开放，那初步呢是南北双向呢各留有一个内侧车道呢来提供车辆通行。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呢好奇的放慢车速或者是逗流啊。那目前呢，由于在桥梁两端设置的水位监看的一个情况哦、啊，那考量呢夜间视线不良，那所以在晚上啊，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呢，那万里溪桥是全面的封桥，全面的封桥啊。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您多加配合改道。那在晚上哦、啊，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呢，万里溪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当然呢，南下的部分哦，那还是呢，请您多加的利用替代道路来做通行。

台方县的中横呢，明后天虽然是周末假期啊，仍然呢是要管制的。那五个放行的时段，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还有10:00的时候，再来呢就要到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下午的3:00，还有呢就是到傍晚的5:00到6:00，6:00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在今天呢，也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啊、哦，那在万里溪桥的部分呢，今天晚上10:00过后啊、哦，那要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呢，南下的车辆啊、哦，那请驾驶朋友呢，由台九线走台十一线，或者呢，就是利用台十一甲线光丰公路啊、哦，转回台九线来做替代通行，沿着瑞穗玉里可以继续南下。那至于呢，也就是在南下的车辆的部分啊，那还是呢要提醒驾驶朋友，也可以利用寿丰啊，往这个光复，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经过寿丰往光复，在瑞穗玉里往台东的方向通行。好，相关的这个配合还有呢改道路线哦、啊，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

0: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是的，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由于呢万里溪堰塞湖已经设立了就是红色警戒了那在我们的公路局这里呢，也在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万里溪桥将要进行预警性的全面的封桥。那当然呢也会看这个溢流或者是水位的明显的这个上涨的情况来做调整。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呢能够维护用路人的安全。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万里溪桥将要实施这个预警性的封闭。那再来呢，我们的也就

就是在公路局这里哦，第六区就是养护工程分局这里呢，也非常非常的贴心哦。那做了相关的替代道路的通行。那南下的部分呢，那西北来去台东哈、哦。那我知道呢，今天呢有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要南下到台东的话呢，由花莲市出发的话呢，可以先走光复、瑞穗、玉里到达台东这个方向哦。那当然呢，就是台九线。然后呢，接台十一线，经过花莲大桥之后呢，那如果呢来到这个丰滨之后呢，也可以再接台十一甲线，也就是光丰公路啊。那接回了光复之后呢，就可以加这个台九线呢，继续的往这个瑞穗玉里的方向了。那南下呢，如果从寿丰这个方向呢南下啊，那同样哦、啊、也是走台九线，那经过呢台十一丙，台十一丙啊，那来到呢新丰坪大桥的北端，然后呢再接这个台十一台十一我们的花莲大桥这个方向哦，那当然呢同样的也是可以到丰滨之后呢继续的再沿着呢就是走回这个台九线，那也就是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这里哦。那既然呢那这个台九线的寿丰乡中山路一段这里，那沿着呢台十一丙，台十一丙哦，那这个部分呢也都是可以继续往台东方向的。好，至于在北上的驾驶朋友哦，如果呢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您要来花莲的话呢，由台东经过玉里往光复，然后就是可以往我们花莲这个方向的哦。那当然呢首选就是走台十一线，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哈。好，这个台十一线呢直直走呢经过成功，然后呢来到花莲大桥。好，过了花莲大桥呢，花莲到了，华莲到了吼。好，那真的欢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花莲，好，来七头。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中山路一段呢，也就是往德兴大草坪这里哦，一连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哦。那明后天呢，还有联合丰年节，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哦，一起一会。还有呢，我们的鲤鱼潭，我们的千阳号哦，这可是国际认证的哦。好，再来芝卡轩呢，也是我们的花莲放暑假啊，台东的听众朋友有心动的哈，其实呢，台东的热气球也是很好玩，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互相的交流，咱台东跟花莲哈，就是隔壁曾娘娘啦哈。凡养勾嘎撩，勾嘎撩呢，就是来串串门子哈。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湘怡要跟您说，后会有期喽，下次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亭，总经理收押警线。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成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5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跟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淳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周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说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能够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3: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

0: 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在公布两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七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苯平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3: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2: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台铁宣布今天下午5点后，花莲台东新左营以及树林台东等路段对号列车恢复正常行驶，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也同步复驶，南回线及各支线维持正常行驶。此外，今天东线及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站票。至于明天中午12点前的行车资讯，台铁将是最新水情，预计今晚9点公布。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1:1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业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线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0: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1: 节约4万块美金，
2: 4万块美金、
1: 啊，4万多了，
2: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1: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
2: 觉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一下，我跟你讲。那十个里面才有十个都说他要整修房子了。
0: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3: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0: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琳的报道。
5: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6: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役男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的，如果是替代役 B 体位或者是替代役 A 体位，我们在成功营训练也会混流训练。
5: 至于成功营替代役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役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家及大臣沙拉油。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4: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的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林宇晨的报道。
7: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8: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70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一辈叫一辈啊，奶奶，在大家可以想象哦，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根树底下剪一块，这里挖一个洞，那一个挖一个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7: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地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严厉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4: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尤淑妍的报道。
9: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

0: 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

0: 有机会接触他们。
1: 尽管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系直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70.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下台右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六十八线西向7.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4.6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25.3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三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10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5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3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睹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聋哑人士，请求法院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身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神珠他身为人父，未诊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甚巨，并且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显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4个强制性交罪和1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以资惩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吴依妮的报道。
3: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0: 居然有八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一万件啊，第一名他已经通报两万六千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有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八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速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1: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速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速发部也宣布，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四名嫌犯都遭到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楠梓区某四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3: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一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专案将四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万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号。黄一豪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了6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4场活动，吸引160位青年参与。另外也推出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鼓励青年透过影像分享自己眼中的高雄，角逐总奖金6万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8: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来到高雄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地方、认识地方。透过高雄山海探险队，大家可以深入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7: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即起征件至8月21号。

0: 好，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尤纯的报道。
2: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3: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2: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4: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三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臂。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5: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4: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25.3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 ，Friday night 的下班时间，许多地方都车子多哈。国道3号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这里事故车子多。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52.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情形。今天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我们就选用五来做个开场。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歌曲叫 Jenny。听完了五次方，来听 Mayday 五月天，为爱而生当中歌曲是最重要的小事。

Mayday 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北部好像有地方在下大雨了，是吗？今天的这个午后的云累积的应该算是蛮快的哈。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都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 5 seconds of summer Want you back

0: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Want You Back 7:21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了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壁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啦，路网图国三南下，不对，国三双向安坑到土城，土城往南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到南港这里定点哦，极度拥塞，往国道五号好像车都很多哦。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都是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中部地区今天比较塞，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刚刚是倒数五秒，现在是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告五人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国道一号北上的 63.2 公里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 158.5 公里泰安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动物躺平不动了。今天我就想说，哎，来玩一下，玩什么呢？这个团名当中有五的乐团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 ，Mayday 五月天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告五人，还有 Maroon Five 魔力红。这首歌曲收录在《红蓝药丸》专辑 Maroon Five 跟 SZA 歌曲叫 What Lovers Do。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1: 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事证，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4: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3: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宵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巡，顺利完成寻人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8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寻，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计。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6: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协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终于在西湖西河床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5: 考量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时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

0: 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
6: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5: 哎，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6: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5: 哎，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6: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跟你和意义被笑。
1: 然后沙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

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陈以诺在漫画之专辑用客语演唱歌曲叫做《星期六市集》。好啦，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双向，国道一号双向的新生高架，国一双向的新生高架，明后两天白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哦。国道一号新生高架的双向，明天白天呢是封闭施工不给走的哟。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在国一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道

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道彰化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9N88 Tell me

0: 假了，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明天当中，他们叫公馆青少年，简称馆青呢，990次恋爱，53分。好，这个东部地区的万里溪的这个溢流的相关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在台九县，台九县在今天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呢，万里溪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哈。10点过后，万里溪桥就不给走喽。

它是人的杨丞琳，歌曲叫《单眼皮》。国道一号南下的 279.8 公里信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哦。国道一号北上 15.3 公里东湖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啦，待会对时了， Angela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待会见。一颗真心加就是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6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64、65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十号双向顶级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

0: 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张震岳跟林心怡的合作《回到过去》。台61线南下的79.8到79.9，过了美山坪交匝道的内线有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279.8公里新营地邦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911，刚刚是这个阿月、张震岳跟林心怡嘛，现在是911跟露露黄、陆子英、嘻哈庄。

73公里过了山脚路面施工。好，晚上的十点钟开始，晚上十点钟开始呢，台九线这里的万里溪桥十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预警性封闭。北上的管制点在台塘加油站前跟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管制点在凤林超高压变所前面。他们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咯，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生

日子过得都还好吗？孩子呢？长大了。

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艾怡良。那天的爱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外线车多回堵，国一南下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了。今天的车子都蛮多的，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车阵很长，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距离好吗？有这个 OST 天后吗？来自韩国伊美来的歌声呢，应该是在很多韩剧都可以听到她的身影了。歌曲 Flower， 待会8: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陈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

0: 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1: 具有黑帮背景的钱姓男子十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谈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钱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金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云林检警在肃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湖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3: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肃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2: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2026新竹风影展将于7月31号至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的报道。
4: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5: 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佩二，它是第2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3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
4: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阔，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命改变最大的力量，黑光已经到路自己的天然一家族，烦恼的事情可能没动静，但枪嘴分几种，当你自家的伤也你不会地方用半酒。

他是 Viz 王中伟发行的单曲叫做 Let Him Know， 哈嘎给狗尾哦，而且是讲海陆强。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呢，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哦。晚上十点钟开始，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不给走。所以，用上的朋友提早留心这个动态哦。哦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道里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施工，都是饶舌作品。刚刚是哈嘎给作品，刚刚是客语歌的饶舌作品，现在是台语喽。Starco Two。Breeze popping, but keep below you. 不服体制内的假洋机会被没收。我还是个说书人，在这个业界头。

当先生，我无法度去解释，也定是家己吞忍，一直到我无袂累，来拢袂嘴淡，讲遐尼济白菜话，是尊重你的背，看你搁伫遐结一地。我想要行的路所地图拢嘛家己画，莫掺我落去一点有诶无诶乌白皮，社会课也未学了嘛，别对人戆戆说，我毋是戏剧专科的。

Stucco 歌曲叫做吐，呕吐的吐，吐出来的吐，吃东西不要吐的吐。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也是车子多。Yash 余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守护星》。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张志成歌曲叫做《暗恋》，8:5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线从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都是拥塞车多的。国三的环东往南港，南港系统往国五后，这里也是有拥塞情形的，麻烦多点耐心哈。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听完张志成的暗恋，来听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好啦，57分了，待会准备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蓝幼时，曾经太年轻。今天的下班一路到现在大概9点，蛮多地方都拥塞的，下班车潮多哈，保持安全距离，多点耐心好吗？最近的这个水汽累积的速度也可能在不同地方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这个也要特别的提防了。 Nikki Lee 李玖哲，我会好好过，待会见。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9线的万里西桥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铁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0: 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进剧场来看啊，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哈，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哈，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哈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杨松杨哈跳歌，
6: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吴九恩加里法利的歌曲叫烙切的。在台61线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台61的北上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跟路监视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往国5的车子都很多，所以国5国三环东往南港的路段呢，时速都不到20，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了。他是安心雅，超女力。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安心雅的超女力》之后呢，是 Emily 艾蜜莉跟那乌瓦少女队的合作歌曲，刚刚发行没多久，歌曲叫《回去台东》，9:22。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的小客车0997车尾灯是没有亮的。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儿。台61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金茂一路。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给大家 shaky shaky 摇摆感觉，它是泰辣 True or Dare。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DJs 歌曲叫做 Cool Cool Fun， 从 Tyler 的 True or Dare 到这首音乐作品9:28。国三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接获火势熄灭，右路驾驶朋友行进路段再特别小心。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Sliva Bumpa On Tonight。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福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福忠武等7人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8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4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

0: 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1: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五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柔纯的报道。
3: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躁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4: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3: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躁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二十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土，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2: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好，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些这个榜上有名的新作品。先来看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火势扑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哦，请特别小心留意。在台61的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是有散落物的。来看一下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时速是定点排队的。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个地方，哇，回堵3公里哦，都在30公里不到的平均时速。国道5号南下在石碇过后进雪山隧道，大概在40-50公里的时速，好像蛮多人往宜兰跑的。好，这是这个地方的朋友请特别留心咯。台61的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逆向误闯。好啦，话不多说，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1: 第15名 Number 15。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2，Sienna Sparrow 进榜的这首歌曲10个礼拜

0: 本周的第十五名 Sienna Sparrow Material Lover 本周第十五进榜十个礼拜，台六一的南下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逆向误闯哦。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13
0: 世足赛，大家有在追吗？好，我承认我本人没有在追世足赛，所以大家每天新闻在看这些东西，我都是点头直点头。世足赛在这几天、即将要来到了最高潮的季军战跟冠军战，在7月19号星期天季军战，7月20号星期一冠军战，我们就来跟着这个冠亚军战等等的哈，来听到本周第13名的单曲 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 Die Die。

0: 本周的第十三名是今年度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合作单曲，叫做《呆呆》，本周第十三名。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好，就跟着这个世足赛，有歌曲也一路冲上来。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热潮持续升温当中，英格兰队呢，这个除了有贝林汉还有队长哈利凯恩等人的表现受到全世界的人关注之外呢，比赛之后的球员跟球迷合唱 Oasis 的经典歌曲，就是耳边这一首歌啊哈，本周第十一名，绿洲合唱团 Oasis 歌曲叫做 Wonderwall。你有受到英国的英伦摇滚这一波，就是之前以前年代的这一波洗礼过的吗？我这边其实有身边 不少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摇滚乐团慢慢的可能解散啊，吵架啊，或者是没有再发新歌之后，在近几年这些各自的歌手或演出的人员慢慢的又回到舞台上面来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就来听听跟着世足赛回到第十一名 Oasis Wonderwall。

0: 本周的第十一名来自 Oasis 绿洲合唱团 Wonderwall， 跟着这一次的世足赛再次来到了榜单的前面。好，两个赛事哈，季军赛7月19号礼拜天清晨5点钟法国对英格兰，冠军赛是7月20号星期一的半夜3点钟西班牙对阿根廷。我相信有在追的朋友应该都把时间全部都留下来了吧。
1: 第七名 Number 7，
0: 我觉得最近好像都在吹一个怀旧的风潮嘛。好， Oasis 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西洋的作品还有这个团体，接下来这个呢，就是不只是吹怀旧，而且怀旧还很新呢，完

玩具总动员五主题歌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创作演唱，本周第七名，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本周第七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歌曲。
1: 第三名
2: Number Three，
0: 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他是 Ariana Grande。 最近如果在电影台有看到他的作品的话呢，是什么魔法坏女巫2，已经下院线蛮久了，然后在很多的电影台或者是串流平台也看得到了哈。本周第三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进榜6周。

0: Ariana Grande 本周的第三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非常的危险呢。国道十号西行燕巢交流道路间，小狗跑上来哟。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本周的亚军第二名的单曲。Olivia Rodrigo 最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我们来听听她新专辑当中的第二名的作品，叫做 Stupid Song。 而同一个时间呢， Olivia Rodrigo 呢在八月份开始呢也一路会有全新的巡演跑出来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上恩接棒。明天是星期六的周末假期时间，明早代班王星，明天早上的10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天早上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

而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61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道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 79.8 到 79.9 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 28.6 到 23.5 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9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零二七七。

0: 161998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就是第10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

孔明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0。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的 Olivia Dean， 的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ce STFU， 最高是第一名呢，上升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端哦，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今天你本周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哎，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ley 的 Morgan Wallen。 Ella La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le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enley 的歌、哦、叫 Be Her，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No.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 372.3 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休旅车没有开大灯，哎，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本周的冠军 Ella Len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在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和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

0: 记者尤柔纯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七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周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2: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了，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的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1: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区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3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3名主嫌遭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5: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4: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70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6: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

0: 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1: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70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是等一下是等下来呢，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根除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0: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4: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3: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5: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3: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6: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
7: 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8: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尔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6: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0: Crossing，
9: 我是哥哥 CJ，
10: 我是弟弟 C Mike，
9: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0: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系统，它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9876，把灯打开吧。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歌曲叫《二次感冒》，是欧德阳的作品。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喽，然后我们再回来。十一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啊，国道十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四十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五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就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十一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溪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哦。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是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227.5公里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哦，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2号啊，东向10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2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2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2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啊，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 372.3 公里过高雄端，这是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齁，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薛宜丹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哦，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啊，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哦。OZ Karen Sisi Rhythm。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74线哦。国五北上乌土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11:41，刚是田馥甄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柏林一块小蛋糕。

王彦维，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六点喽。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我走指南路，打转。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小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待会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哭着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被外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到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五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外线施工。台九线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西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告五人歌曲《远距离恋爱》，还有刚刚是黄雨涵《死言的行》。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火山南下，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速交通，这个要避开一下喽。国道10号的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使》。

它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那次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就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秋风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185.8公里往田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

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营的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39，在国道一号南下185.8公里往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首歌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来自宋楚龄，歌曲叫做《去年冬天》，跟马念先的合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熬椅，歌曲叫《下班》。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遇见先锋必有。

来自新虫豪逸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咯，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哦，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0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石碇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

0: 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恩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哦，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哦。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然后该补充水分呢，多喝水。好，那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带大家关心到花莲这边哈，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台风这样子吹来吹，然后雨下下，造成了他们是在发那个红色的警戒哈，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哈，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西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哦，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西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哦，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

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外晚梦》。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我的愿望》，我的愿望，你敢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啊，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

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点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哦，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哦。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两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虚怀梦想是一支刀，来自黄绮斌的歌声。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哦。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彭博义跟高友翔，《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e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止这边哈、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哈、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宏的歌声，跳钟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15.5 公里过了芦竹

入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哦，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啊，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大爆炸了。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哦，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哦，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哈，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了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那就可能会爆发，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哈。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了。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哈，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或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在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反应啦。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哦，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它还会展现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汗，气会喘，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呢心理上的因素就是压力可能过大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

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青春期就是，或者是老鹰蝶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是特别提到呢，也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呢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好，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呢，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444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哦，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哦。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情绪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结果你怎么处理哦，你每次有这样的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哦，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欸，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症结点，有找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多聊聊啊，多参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哦，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戒陪伴你单元的内容哦，算是刚好最近我也有点类似的状况哦，只是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啊，拿东西摔啊，哦，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
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

及一些言语行为上，哦，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哈。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哦，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哈，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

用了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哈，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你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55，国道一号北上的368.1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路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3.5-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 0.1-2.6 公里观音到黄州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73公里过了山脚，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9线的北上 228.5 公里开始，这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中国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整个都很落雨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齁，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齁，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灯啊，你整台车的，你等下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到底美不美好，但 anyway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那这个假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来自 Linian 的 Puppy。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lian 的 Pu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就让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就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欸，其实他们国家哦，他在施瓦蒂尼，就是施瓦蒂兰那边的，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欸，现在是周末，欸，现在放假，欸，一起玩啊，一起嗨啊，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哦。我就想一想，欸，对耶，其实台湾人包含我自己，就是以前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只想躺着，或者是就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个影片玩个游戏。你说真的会有什么哇要放假了这么兴奋的那一种心情转换吗？好像没有耶，我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一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哈，欸，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哦。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啊，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哦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

来自 Yohi 右西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捷特·斯威鲁 Big 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了哈。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在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哈。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哦。

0: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

0: 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饮啦饮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定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才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9线啊，台9线这边的堰塞湖啊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非常可怕哈。那昨天晚上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然后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哈。影响的地方包含了从台九线228.5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223.7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呢，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然后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的哈。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

0: 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呢，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2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艺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哦，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坨米汁真的是太可怕了哈，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呐。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哈，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哦？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啊，效果强啊，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的依托米式的毒品呢10秒就有效果哦，所以大家呢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你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毒驾啊，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啦、啊、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一坨米汁，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又边吸食毒品，哇，你让其他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啊、结果呢你一个毒驾很有可能你就造成别人的生命威胁，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哦，真的是很恶毒啦齁，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哦。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了。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依托米汁的规范呢再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哦。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哦，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啊， 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哈。你看七十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财券全部给抢走哈。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了哈。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呐、而铸下大错哈。好的，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哦，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络呢来买卖虚拟货币，然后她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哦。那这一名二十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上百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百万元的现金款项哦，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哈，他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说是币商了，他也是假的哈，假的币商哦，他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抢劫啊，哦，被抢了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他跑哦。哦，结果这名二十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哈，他拿着这些钱呢。糟啊，一直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哈。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呢、他本身无业、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哈，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呢，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啦。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三十七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假名》。
1: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啊，要拼才死一个。
2: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炭坑内的灯火闪闪烁烁。

走出乱乱的摊坑边，就像船船沉只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保庇，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三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情形。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我们来听到沉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金观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 西行3.5到1.9公里 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 台74线西行16.9公里 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 以及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 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 过了平正2， 这里有施工占用的部分路面哦。 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 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 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内车道呢是封闭的，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4线的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正在施工，所以封闭。 最后要提醒各位，是台9线因为堰塞湖的关系，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228.5公里 台糖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溪桥南端， 南下的部分从227.5公里 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封到万里溪桥的北端。 另外台9线的223.7公里 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九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一线的车道。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九线的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一线车道。以上的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来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啊，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哈，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哈，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哈，原作呢是张雨生哦，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啊。我们来听到来自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哦，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7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啊，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好，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它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Fly Cindy》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2007年，我们天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热爱》。3:14，听歌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原本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向呢也在封闭哦。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啊。台九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哈、哦，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哈、哦，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九线的228.5到227.5这边啊。

方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哈，不要再往这边去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啦。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童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来自姐姐谢经验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在那边鼓哇，然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了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了，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哈、哦，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哦。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报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哈。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我们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红荣红》，唱的《热情的漫步》。

立今的漫步来自红荣红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了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

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烧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以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 79.1 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了西行道路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溪桥都在封闭哦，从 228.5 到 227.5 公里南北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哦。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哦，包含整个万里溪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哦，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啦、哦、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玛席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啊，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哦，一直到待会四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3点到3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啦，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哦，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哈、哦。国一南下302.8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局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春风笑人听。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老巴西瓦利的《不要的相反》。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后4点，九点报时会准确的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4点到7点的3个小时，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尽管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你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留意一下。 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请改道通行。 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不能走。 台66线的东向 21.3公里 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 台15线南下 72到73公里 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那接着往南呢，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哦，

封闭的是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台9线哦，因为堰塞湖的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哦，所以目前这边呢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万里溪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 228.5 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南端。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 227.5 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北端，这边都受到影响，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听的呢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啦，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齁，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点07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

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队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下得蛮大的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给那些天气那叫你抓啦哦，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哈，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余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哪会这么热。

今仔日天气哪会这麼大？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这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已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听看范怡文的《欧冰》。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的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刨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芭乐冰芭乐碰》。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我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一

就是怕思想你。我愿意和你一起追求幸福，但我不愿意在你喝酒之后看着你开车上路。大家好，我是品冠。拒绝酒驾，让我们大声说 Yes I do。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这边外侧路肩麻豆前面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齁，目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啊，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溪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6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自诗彤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

土岐麻子的歌声，Ice Cream Talk。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

再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哈，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六点会结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七月十九号的八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预警信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 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范晓萱，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了，目前有开设2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吼，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啦，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6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11甲线以及台11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改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11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很闷热的天气带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很常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六六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再请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

台七十四线西行在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七十四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师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妹妹，谢谢你哦。
3: 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
1: 啊？交通部邀请所有的小管家婆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4: 来到了起床溜溜去的第二个小时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溜溜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离身啦。其他地区呢，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

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哈，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齁，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吼，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吼，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好，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河道，因为河水如果开始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荒山亮，荒山亮，单台好听。

黄善良的歌声单台好听。我们单台完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满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啦，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两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齁。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起嫌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哈，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六十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七八九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睁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六六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少年，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啦。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嘞，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哈，原本是说早上6:00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今天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六六最后呢，是决定说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

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3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它在今年的7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这个月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了。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5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啊。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海巨猫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暌违了5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5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1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正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其实这个在夏天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7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Springsteen 的歌曲 How to Swim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吼。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自张清芳的歌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时间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前。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台湾俗语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定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6点这个到7点这个小时呢，是六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听讲讲嘛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齁，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嘛，对吧？套炸掉出门，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先送给大家。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就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就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吼。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谢谢施政。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国道五号看起来今天好天气，大家要往东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又逐渐变多咯。套炸呗就出门啊齁。这个早早的大家都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吗？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后，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00，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 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

时。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到P546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卓文萱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齁。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

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所以千万要留意哦，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5名里面的前2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我的爱啊啦。

袁小迪，麦克来欺骗我的爱啊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哈，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喽。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好，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六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齁。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进回一个好消息，在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的黑色安全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管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封路管制的地点的话，是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南下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以及这个封闭车道的话，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的。目前6点26分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骗了，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片他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某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他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她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就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

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他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又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儿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是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6，今天是7月1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3号南下吼，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吼，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

从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1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结火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哦。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

0: 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喽，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目前道路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港系统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五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一空喽。

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点46分。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六六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尽管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

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四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

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夏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也已经开启。国道3号因为国道5号的这个回堵车流，所以目前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至南港，还有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空。在高雄市高南路桥南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8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18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中，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七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2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8月份可以来补救我，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明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0: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哦，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下方呢，内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7月19号的早上8点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楠梓区在高南路路桥呢，南往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滑手机滑一滑，就觉得看到别人的生活都好充实好精彩，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有些人都升职了，有些人都在去旅行，有的人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看着看着心里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比较哦。如果说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别人了。那么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呢，我们常常会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却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哦。所以今天这封信呢，想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这句话呢，是来自史蒂夫·贾伯斯在2005年史丹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话哦，比较特别，平常都是在书上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一听就懂了，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终点哦。有的人可能在20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要到30几岁才开始重新的探索人生。有可能有些人很早就成功了，也有人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挫折，才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的方向哦。但是呢，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拿今天的自己去比较别人的昨天或者是明天，那么我们只会过得越来越焦虑哦。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时区哦。就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句话，花开有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有些花呢在春天盛开，有些花就需要等到夏天。那么有些树呢一年就可以长高了，有些树却需要等待好多好多年才能深深的扎根哦。那么人生呢也是如此哦。你现在努力的事情也许还没有立刻开花结果，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在成长哦。很多看不见的累积其实都正在默默的发生。所以呢，贾博士之所以说了这句话呢，其实是因为他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如果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总是追逐别人认为成功的样子呢，最后我们可能拥有了很多，却会失去真正的自己哦。真正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每天醒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正在朝哪个方向去前进哦。那么即使说你前进的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少去比较，多多欣赏哦。欣赏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进步，也欣赏那个没有放弃一直向前走的自己哦。当我们愿意专注在自己的路上呢，就会发现原来人生值得追赶的人一直都是昨天的自己哦。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中平的《微微春风》。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陈果真交通网的真心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钟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真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海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1: 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哦，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

这首呢是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真的是一听都觉得夏天好快乐哦。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交由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3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

0: 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今天在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那就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

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